0: 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了。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区委书记钱灵江在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时强调，紧盯群众急难愁盼，纵深推进集中整治，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上虞区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举行。
0: 中华慈善总会来渝调研，持续擦亮慈善助力共同富裕地方样板。
1: 上虞启用工程监管平台4.0版，打。

0: 造双查双保升级版，
1: 地方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盯群众疑难愁盼，纵深推进集中整治，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区领导朱江桥参加。
2: 在松下街道潘寒村，钱灵江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实地查看农村三资数字监管监督系统运行。钱灵江指出，
3: 群体和学生欢迎，超市内消暑饮品同样热销，矿泉水、气泡水等饮料摆满货架，冰淇淋、雪糕等冷冻食品专区频繁补货，驱蚊喷雾等也进入销售旺季。
4: 我们的蚊香啊，然后花露水这块区域，我们以前可能进货频次并不高，可能要半个月一个月进一次，但现在夏季来临之后，可能两三天就要进一次货。
3: 户外防晒类产品同步走俏，防晒衣、遮阳帽、冰袖等兼顾透气与防护功能的款式更为畅销，满足市民通勤出行及户外活动需求。
5: 入夏气温升高之后，清凉类商品销量增长非常明显，我们提前扩充了货品库存，像夏被、降温小电器、消暑饮品都是主推品类，每天的走货量也是很可观的，而且各个店铺都会持续推出夏日优惠活动，价格也非常实惠，全方面保障市民夏日消费需求。
3: 高温持续带动清凉经济，各大商超表示将根据天气变化和消费趋势动态补充新品，优化陈列，进一步激发夏日消费活力。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0: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3: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2: 来了来了。
3: 妈，妈妈，我又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4: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3: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2: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3: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2: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3: 你说。
2: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4: 嗯，
5: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2: 哈哈。
1: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停一下！停一下！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0: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
0: 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1: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0: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
0: 慢点开哦。
1: 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2000多公里是上虞到长春的距离，也是一条少年逐艺归乡传艺的山水之路。崇华小学青年美术教师沈干是一名土生土长的上虞学子，他与山水画的缘分始于孩童时代的一纸笔墨。
1: 我从小呢对于绘画有点爱好，然后当时是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是有幸跟着我们上虞这边的林训发老师，然后就是开始国画学习了。最开始的时候，林老师的教学模式并不是从山水来的，他会从最基础的笔法来对我们进行教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由樱桃到琵琶，然后教我们用笔用色。
0: 儿时的笔墨启蒙与恩师的熏陶，坚定了沈干的艺术理想。高中毕业后，他考入东北师范大学中国画系，完成了本科阶段的全面学习。研究生阶段，沈干专攻写意山水画，师从张建华教授，开始了更为深入的求索。
1: 那么在研究生阶段，导师会经常和我们讲一些画理画论，然后也会带我们看一些展览，然后在绘画上，不仅是口头的指导，有的时候无论是做范画也好，对我们的画面进行具体的细节的指导也好，都对我们至少是对我来说吧，是非常获益匪浅的一个过程。
0: 南方山水的温婉婉约、细腻灵动，与北派山水的雄浑豪放、开阔大气，在沈干的反复研习、对比打磨中不断碰撞融合。而难得的是，沈干的这条艺术脉络始终连贯统一、一脉相承。
1: 林老师他开始的时候是李可染先生的影响非常大，李可染先生是北派山水的大家，而我的研究生导师张建华先生，我导师的导师是李可染先生的弟子贾佑孚先生的学生。那么其实我的这两条艺术之路它其实是连在一起的，我也觉得很幸运。
0: 同源的艺术师承让沈干得以扎根正统，兼容南北。读研期间，沈干曾深耕宋元古法，临摹范宽《西山行旅图》，习得北派山水雄浑章法。同时，他又溯源南派董源山水，体悟江南温润意境。
1: 那么在临摹的时候，这些无论是从当时宋代的这么一种画面风格也好，笔触技法也好，我们看到古人的这种严谨的这是作画的这个过程，都对我产生很大的影响，对于北方的山水有了一定了解。那么我又在想，南方的这个山水的这个源头是哪里呢？那么我们追根溯源，就看到了我们董源。那么当这两幅现代画家的作品放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他们的两种气息、两种绘画风格也是在不停地碰撞。那么当时

0: 是也在想，他们的这种碰撞对于我的艺术创作能有什么样的一种启发？包括现在也在想，也在探索。
1: 常年的古法研习与写生创作，让沈干逐渐读懂写意山水的真谛。在沈干心中，写意山水从来不是单纯的技法描摹，而是心意与山水的双向奔赴。
0: 如果是我个人来介绍的话，一，它是有书写性的。那么想到这个书写的过程，其实一是对于传统的这么一种表达，第二，它的这个书写啊，也是个人的一种意象的这么一种呈现。这个山水，它是自然的这么一种情感，它本身就在那里。那么它有着它传达给我们的感受，有我们对它的感受的这么一种投射。这是说好它自然的山水。有我们作者的感情，那么我想在我们作为一名观众在看的时候，同样也是把自己的这个一个情感投射在了这个作品上，所以有的时候在观看的时候也说，哎呀，我和这位作者可能产生了一种心灵的共鸣。那么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绘画表达上面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这么一种感觉吧。
1: 生宣、毛笔、墨与水的组合，造就了写意画独一无二的魅力，也暗藏着落笔无悔的严苛。在学习路上，沈干也曾深陷废话三千的困境，时常遭遇笔不随心、意境难书的瓶颈。为此，他沉心深耕，日复一日打磨技法，潜心熟悉笔墨纸砚的特性，摸清每一套工具的创作脾性。
0: 我们的工具笔墨纸砚，它就好像你的四个老朋友，是吧？你是在不断的在了解它。那么你在开始绘画的时候，你对于这个纸的这个性能，你也是在进行一些了解。那么我们中国画落笔无悔，它是在这个纸上，当你摸透了这个纸的性能，或者说你比较熟悉的时候，你能知道这一笔下去你大概会有一个怎样的效果。你对于一个笔的了解也是一样的，就好像我们的笔，它是有狼毫，它是有尖毫，它是有羊毫，不同的这个笔的上面的这些毫啊，它对于你自己的这个用笔的时候，它所带来的这个效果也是不同的。我现在其实也是不断是在工具上也好，是在技法上也好，包括自己的理论学习也好，我觉得这几种是缺一不可的。
1: 在不断克服笔墨失控、精进技法的过程中，沈干也逐渐找准了自己的创作尺度。他深谙太似则媚俗，不似则欺世的艺术哲理，始终追求似与不似之间的绝佳意境。
0: 如果用我个人的想法来说，它就是一个度的这么一个把握。就比如说我们以写生为例，我们看到这一座山，它给我的感觉它是清秀的，或者我们到北方，我们看到五岳的时候它是雄浑的。那么在这个描绘上面说，无论你是个人的写意也好，工笔也好，你要把它的所公认的这么一种特点表达出来，这就是似的地方。那么在表达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又有自己个人的情感的投射，比如说对于这个险，我们个人的理解各有不同。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看上去这个山是一线天，如刀劈斧削一样，这是我们的险。但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上面的这条山路蜿蜒盘旋，我们觉得这是一种险。那么在这不同的表达上面，就有着画家也好，我们的这个主观性。那么在这个上面是在似与不似之间的一种把握。
1: 而在墨色表达上，沈干恪守传统墨分五色的精髓，巧用墨色的浓淡、干湿、枯润变化，精准塑造山石草木的不同质感，将山川的雄浑险峻、清秀温润尽数藏于虚实相生的笔墨层次之中。2024年，学有所成的沈干回归母校重华小学，以美育传文脉。教学中，沈干坚持以自身学艺经历引路，包容多元艺术审美，让孩子们开阔眼界，读懂传统国画之美。
0: 老一辈画家看我们是新一代，我们看现在的孩子何尝不是新一代呢？孩子的眼界，我们要把他们打得更

0: 宽阔，我们要让他们知道，就是美术课它不仅仅是美术课，它还是一种传统的这么一种文化。我们能够做的就是不让孩子们就是走弯路，就是在这条道上，道上的风景各有不同，但是这一条道它是正确的道路。
1: 在深耕课堂、滋养童心的同时，沈干始终保持青年教师的精进姿态。他积极投身曲靖明师工作室，紧跟学科带头人深耕教研、打磨课程。作为一名95后青年画师与青年教师，常年游走在传统笔墨与新时代视野之间，也让沈干对青年艺术创作者的特质有着清醒且独到的思考。
0: 现在的大师也好，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些大家也好，他们的深度毋庸置疑。就是我们的优势是什么？就是现在我们的条件更好，因为我们知道，之前的一些老先生也好，他们的当时交通也好，他们的资讯也好，他们不发达，他们可以说很吃亏。我们需要向他们学习的，他们的钻研的劲头，他们对于这些事物的深入的了解，利用好我们现在的资讯方面的优势、出行方面的优势，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眼界打得更宽阔。
2: 今天去画小亭子好的，但你怎么样要有静下心去画？这种人不是。现在他前天玩的比画面里面可以的，静下来再画画。这画画你要给人家看，老百姓他太抽象的东西，你抽象到一半已经不得了了。所以这个就是他在这方面都把握得比较好。
3: 坚持。
2: 我希望他们以后能够坚持下去，肯定成啊！这。
1: 正是这份清醒的认知与长久的笔墨积累，如今沈干的创作方向愈发清晰明确。重新回到家乡后的他，将创作中心全然扎根本土山水，把艺术理想与家乡风物紧密相连。
0: 我之前的一些作品呢，它是更偏向于写生创作结合的那些，那么表现的也是大山大水的。那么就我现在确实有一些创作的想法，就是我回到了家乡，我想写一写、画一画家乡的这么一些山水，可以说是路还很长，风景也很好吧。
1: 从孩童时的一支笔墨，到如今的30讲台。从远赴北方求学到归乡执笔绘山水，沈干的山水之路已经走过了20多年。对他而言，路还很长，风景也很好。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谁呀？
1: 哦，先生，您别怕，我……
0: 哦，知道了。哎呀，不错，不错，就是穿的保守了点。
1: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什么时候住进来的？
0: 我呀，住这儿，就今天，这不刚刚入住吗？只不过洗了个澡的功夫，你就上门来，谈谈吧，到底什么价？
1: 你住进来之后，有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事情？
0: 特别的事儿，还真有。你这个大美人突然出现在我的屋里，那就是最特别的事儿。美女，怎么称呼啊？芳龄几何呀？本地的还是外地的呀？哎，啊，鄙人呢，是从南洋过来，专门做古玩和珠宝生意。你看，这些都是我从南洋带回来的货，值钱。你要是不好意思开价呀，我给你挑一件，你绝对不会吃亏的，怎么样？先做个自我介绍啊，姓林，名浩瀚，林七孤银，浩瀚无银。当然了，你也可以叫我的英文名 Lucky。Lucky， 按咱们中国话的意思啊，就是运气好，福星高照。今天呢，我遇见你就是我的 Lucky， 你遇见我就是你的 Lucky。既然这么 Lucky， 不如一起 happy 一下呢。
2: 哎，美女，价钱可以商量的吗？美女。美女，
1: 是我，琉璃。我们在麦奇路遇到了好几波不同的人，有青天内务府的侍卫、日本人，还有一股江湖势力，都在围攻我们，都是为了追查迷藏。没有见到接头人，我和谭仙也没有在一起。我怀疑。谭仙已经出事了。如果他落到那些人手中，清廷或者是日本人，我不确定他能不能守住秘密。回去，我现在不能回去，我必须留在这儿。他分开之前把线索告诉我了，但这个线索也很模糊。如果是接头人拿到的话，他或许知道该怎么去找。但是我现在找不到接头人，接头人也找不到我。我不能离开。谭仙告诉我，线索在山西，我必须要去山西。我要赶在别人之前尽快拿到线索。如果我能拿到，起码不会落到别人手中。
3: 喏，
4: 后头是。
3: 大师兄今儿手里可有钱，一会儿带你们出去玩一下。哎，换上汉人的衣服，免得被人认出来。
5: 大师兄，
3: 哎，
5: 你要出门啊？
3: 是啊。
5: 掌门再三嘱咐过，不许外出。
3: 不是，他卓不凡再是掌门，也得管我叫一声大师兄吧。而且我还要带兄弟们出去打打牙祭，去看看上海这个花花世界，有什么事儿啊？
5: 万一呢？
3: 万一万一，哪来那么多万一啊？秦陀，我就那么蠢吗？
5: 还真就这么蠢。你猜余焕杰几人在酒楼吃饱喝足以后去哪儿了？
6: 保暖之后该私淫欲了吧？
5: 确实，他们紧跟着就去了妓院。
7: 穆青兄，你说卓不凡会不会跟他们一起去？
6: 他？
5: 不会的。这些你收好，七王爷给的这些钱也够我们支撑一段日子了。不过我分了一大半给余焕杰，希望他省着点花。
1: 你为什么要给他呀？
5: 刚才我回来的时候，发现他房间里的灯已经熄了，他怎么休息？

你这么早？你钱都已经给他了，你还指望他能老老实实待在屋里啊？就不能不这么让着他吗？我让的哪是他呀，我让的是荣天剑派。荣天剑派，荣天剑派，你要是硬气一点，谁能不服你？ 一个你站着不动都打不过你的余幻杰，仗着自己是大师兄就能天天顶撞你吗？你就知道让，让来让去的，最后你能得到什么？就得到这个吗？

0: 如今师兄弟们还能在一起，已经很不容易了。现在如此颠沛流离，剑派每一个人都在，才叫剑派。我作为掌门，我不让，谁让？
1: 我现在做的这一切，都只是为了让荣天剑派能够重回巅峰。重回巅峰？什么是巅峰？我进师门的时候，荣天就是落魄剑派，荣天的巅峰就是因为有了你，是你成为剑派最强的人，成了傲视天下的剑客才有的巅峰。可你呢？你就知道让，就知道忍。 连我都让给了你的师父，没有师父就没有荣天剑派。对，没有他，就没有我们。你该让，你什么都该让。 你也什么都能让。

我知道你这些年过得有多苦，也知道你心里有多难，但你相信我，我一定早日让这种日子结束。

0: 王爷，
1: 看上去你很吃惊啊。
0: 在下没想到王爷会亲自前来。
1: 那你知道我带你去见什么人吗？
0: 不知道，但一定不是一个普通人，否则王爷不会亲自出马。
1: 他确实一点都不普通。

0: 有劳。知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啊？不知道。近二十年里，江湖上最可怕的杀手有哪些？
1: 这近二十年，江湖上没什么惊世骇俗的杀手，但若以最可怕、最骇人听闻的，那就是前妻了。
0: 难道刚才那个人就是？你是不是觉得前妻不该是这样的？我只是没想到会在这样的地方见到这位传说中的人物。前妻啊，本不该在江湖，其实他是内务府培养出来的杀人机器，专门执行密杀暗杀。光绪7年。 和慈禧一并垂帘听政的慈安太后突然暴毙，死因成谜。就在那年，她从内务府逃走了。3年之后，江湖突然出现了前妻这一号杀手，出手凶狠，绝不落空，且价钱奇贵无比。
1: 他做过的案子，我倒听过几桩，若不是以讹传讹。
0: 他的手段确实非比寻常。也就是10年前吧，有人寻仇，因为没有找到前妻，把前妻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杀了。前妻受了刺激，精神恍惚间，又遭到了仇家埋伏。受创后，就是你刚才看到的这个样子。
1: 那他现在这样，还能继续杀人吗？
0: 能杀。
1: 比以前更干净利索，而且更贵。不过，他收到的所有的钱会直接烧给他的妻儿。原来如此。
0: 你笑什么？
1: 我在想，若是他杀了门三刀，我们省去一个麻烦，是好事儿。但如若他被门三刀所杀，
0: 也算是种解脱，还是件好事。你认为前妻杀得了门三刀吗？我们刚才见他的时候，
1: 他虽然表面上慢吞吞的，但实则并不钝。但面对门三刀，我认为没有十足的胜算。
0: 其实，我并不指望前妻一定杀了门三刀，只要他出手。 能阻止大内侍卫追踪你们的步伐，让你们少一些纠缠，尽快的到山西也就可以了。

0: 荣天岭的大师兄，比卓不凡整整大6岁。卓不凡刚刚拜入到荣天岭门下时，还是你这个大师兄负责教他门规，教他入门剑识。可你没想到，原本跟在身后的小屁孩卓不凡，短短10年便从一个不起眼的师弟，成为了荣天岭的第一高手。剑法修为上，连前任掌门。 你们的师傅都已经远远胜过，更不用说你这个大师兄了。所以，最终二师兄成了新掌门，而你这个大师兄只能成为当年小弟的手下。哼！其实何止是你这个大师兄不如意，你们荣天岭不也一样不如意吗？
1: 你们一个小小门派想闯出点名堂来，难之又难。你们师傅历尽艰辛，穷一生之力，才在岭西建起一座总坛，可投奔而来的人寥寥无几，数年来始终经营惨淡，入不敷出。到了你们师傅过世，荣天岭整个已经是个烂摊子了。不得已，卓不凡只好将总坛租出去，给一家酒厂做作坊，换一些租金。
0: 才能勉强让门人糊口。你们一行门徒也只好在这些年游走四方。
2: 你们到底想怎么样？
0: 我来告诉你会怎么样。荣天岭若是飞黄腾达了，卓不凡就是一代宗师，成就不逊于开山鼻祖的伟业。 倘若你们门派就此沉沦，那卓不凡便是末代掌门，成也好败也好，能被人记住的始终只有他一个。而你余幻杰，纵然再是大师兄，也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弟子罢了，没有人会知道你，没有人会记住你。你们是想收买我？一个人若是还有点被利用的价值，就说明他活得还不算太失败。 要是连被利用的价值都没有，那就真是失败到家了。要是你选择跟我合作，你这个荣天岭大师兄的未来可就不一样了。强大的日本帝国支撑下，一个小小的帮会崛起又算得了什么？我可以助你登上掌门之位。
2: 你们想让我做什么？你要是到现在都不知道我要你做什么，那还有什么利用价值呢？
0: 找金坛秘藏。嗯。不行。行不行的，你现在不用回答我，反正你们也还没找到呢。 余幻杰大师兄，今天我说的话，希望你回去认真考虑。你随时可以来找我，在净坛秘藏现世之前，我的承诺始终有效。

0: 大师兄，你去哪儿啊？
1: 我带兄弟们出去吃一吃，看一看。现在是什么时候你不清楚吗？这外面都是日本人和内务府的人，万一被他们发现我们的行踪，
0: 万一……哪那么多万一啊？
2: 那你现在忍一忍不行吗？非得在这个时候出去干嘛呢？
1: 我想什么时候出去，我就什么时候出去，用得着你管我？
0: 周伯凡。
1: 你别忘了，我是你大师兄，不怎么我现在出去走两步，你要说走都走。
0: 好，咱不说这个了，你现在赶紧收拾行李，咱们即刻启程。
1: 启程？这大半夜的启程去哪？
0: 我们本来就是要赶往山西，再加上你跟兄弟们出去吃了一顿，一旦被人发现了行踪，
3: 早点走，免得有后患。

0: 卓不凡和荣天岭一行，昨天夜里啊，悄悄的离开了。他们是一路向西，我派出去的人跟踪，
1: 但是他们出城不久，就进入了一片林子中。这林子啊，雾气太重了，荣天岭一行走得又太快，结果啊，
0: 跟丢了。
1: 是，但从方向上来看，他们依然是朝着西北的方向而去的。
0: 要么我再派一些人手跟着，
2: 应该还能找到他们的踪迹。卓不凡不是寻常人，跟得太近了就会暴露，跟得太远了就会像昨晚一样被甩掉了。
3: 行了，费小姐。

0: 九人命案是在我的辖区里发生的，命案无赦，追凶是我的天职，我怎么可以在这个时候放弃追案？
1: 你还想怎么样？
0: 穆青大人，你对在下的赏识，在下感激不尽，但我必须要将该抓的人抓住，该落案的人落案。
1: 你还要继续查案？
0: 我唯有追下去。
1: 你没事儿吧？
0: 没事儿。
2: 王地保，给你脸你不要是不是？
0: 穆青大人，在下不是不识抬举，是做事不能中途半断。请恕在下怠慢。
2: 你一个小小地保怎么那么固执？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能不查？除非我死了。这不凡一行人昨天夜里已经悄悄离开，是往西边走的。
3: 那门三刀他们有没有什么新的动作？
2: 门三刀他们还在寻刀界客栈住着，没有什么动静。难道门三刀他们没有查到荣天岭的踪迹？应该是的。
3: 不对，按说以门三刀的能耐，他们不会找不到卓不凡的。
2: 会不会是卓不凡他们突然决定连夜启程，要把门三刀他们给甩掉？
3: 你为什么觉得？
2: 卓不凡他们突然走的。昨晚，我们和于焕杰见面时，他没有答应跟我们合作。他会不会告诉卓不凡？于焕杰他是不会说的。我非常相信我自己的判断。你给我找一个人盯住他，我需要随时知道他们的动向。那我们还留在上海吗？没错。
0: 但我要先去见一个人。你怎么来了？我在洗澡呢。你究竟是什么身份？
4: 还想骗我？我已经查明，大沽客栈死的那九个人。 都是同盟会的反贼，所以你也是他们的同谋，你也是同盟会的反贼乱党。不是，
1: 我只是没有跟你说全部的实话。
0: 大沽客栈被杀的那九个人里，确实是有同盟会的人，但是其中只有两个是，其他的全都是我的亲人，他们是在日本经商留学的。
1: 两个同盟会的人跟着我们，只是为了利用我们来掩饰行踪。我家里人没有想过会有那么大的危险，哪知道会被连累的丢了性命。我不是什么同盟会的人，更不是什么乱党。
0: 既如此，为什么跟着我来上海？
1: 是你说过你一定会帮我抓到杀害我家人的凶手，是你说你要给我一个公道的。
0: 知道具体的地点，在法租界的麦奇路，更何况，连我都不知道卓不凡一行寻找的什么接头人是在法租界麦奇路的咖啡厅，而你偏偏出现在了那儿。

0: 我再跟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实话告诉我，你到底是不是同盟会的人？我是在日本留学的，我当然知道同盟会。
1: 我同学也有在接触同盟会的，但是我不是，我没有。那你为什么会出现在麦奇路的咖啡厅？别跟我说那只是个巧合。
0: 我确实是在回国的船上听到了那两个同盟会的人提起过麦奇路的咖啡厅，当时我没有在意，直到上次你说你要来上海查案，我才想起来。

0: 那天我到了上海，我就去了那个咖啡厅，我只是想碰碰运气，看能不能遇到那个同盟会想要见的人。
1: 你为什么要去见同盟会的人？
0: 我只是想要知道，我的家人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才惨遭毒手的。
2: 你觉得我信你吗？
0: 你可以不信，但是你仔细想一想，这一路以来都是我跟着你的，如果我是同盟会的人，我应该躲着你才是啊。在葛姑的时候，
3: 秦政委差爷去我房里好了。
0: 你去客栈没有地方住，是我主动让你去我房间住的。到了天津，你让我走，也是我一路悄悄地跟着你。如果我是同盟会的人，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有必要如此吗？从一进门开始，你就拿刀对着我。一开始你就不相信我。
2: 诸多巧合，让我怎么信你？
0: 你不用信，反正我的家人都死了，我举目无亲，我根本无路可走。皇帝爸，我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照顾。你动手吧，送我去跟我家人团聚。

0: 赶快把衣服穿上。当日我在麦吉路，你难道没有发现我？
1: 我看到了，但是他们把你带走了，我不知道要去哪里找你。
0: 你还留在上海住在饭店，是要干什么？
1: 我根本没有地方可以去啊，家人都不在了，我不知道去哪里，不知道我接下来要做什么。

0: 你赶快把衣服穿上。刚刚那一刀你毫无反应。我信了，你就是个寻常的女子。你不杀我，就带我走。
1: 带你走啊？
0: 反正你不带我走，我还是会跟着你。
1: 林姑娘，我是追凶，不是游山玩水。我怕你吃不了这份苦。
0: 从天津到上海，这一路我都过来了，你还怕我吃不了苦？
1: 不行，你一个姑娘，我带着。
0: 都有不便。转过来，
1: 林姑娘，你已经穿好衣服了吗？你转过来看着我。男女授受不亲。林姑娘。
0: 现在还有什么不方便的？我要么杀了我，要么带我走。
1: 林姑娘，我是不会杀你的。
0: 那你就带我走。
1: 现在不行，我还不知道这不凡他到底去哪儿了。那你现在去查，我在这里等你。你查到了就回来带我走。我会去查的，我会去查。
2: 你自己当心点儿，等我消息。好。他走了。很好。 你现在有机会再一次接近王帝榜，
3: 你认为他还有价值？
2: 有，他非常有价值。就在几天前，我还在轻视这个王帝榜，但现在我认为他绝不可小觑。

0: 从租界围杀那天的情形来看，门三刀和王地宝很有可能就是一名一案的在追击卓不凡，寻找金檀秘藏。只要你跟着他，一定可以收获重要的线索。要是我猜的没错的话，王地宝现在应该是去和门三刀见面了。
1: 你是认为门三刀掌握有更多的线索？
0: 所以，你要从
2: 王地宝那儿，把他知道的线索都掌握到手。卓不凡和荣天礼一行的下落，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3: 凭他们是我要抓的凶犯，凭我是大姑县衙捕快。
4: 大姑县衙呈报的九命血案，
2: 刑部早已下令给直隶厅，除了内务府外任何人不得插手。我已经告诉你了，你为什么就不听呢？
3: 哦。 干嘛？刑部的文书啊？我怎么会有刑部的文书啊？
2: 你怎么会没有？
3: 王地宝，又跟我来这套是吗？今儿还真敢巧了，我还真就带着内务府的公函。看仔细了。
2: 各地衙门及权力府所出示此函之事被查办案件，
3: 闻来配合你，根本没有提到大姑客栈九人命案，甚至都没有提到大人办的案子是什么，恕在下难以从命。
2: 王地宝，你是不是非要将荣天林赶尽杀绝，又或者将自己这条命断送掉，才肯善罢甘休？
3: 我不是要将荣天林赶尽杀绝，我只是要缉拿大姑命案的犯者六人，这六人中包括唐雨在内，有四人已经被我手刃，是因为他们拒捕抵抗。 现在只剩下余焕杰和秦铎，卓不凡作为掌门，难辞其咎，也要一并拿下。我只缉拿这三人，其他人没有涉案，我自然也不会穷追不舍。
2: 你，就你，那余焕杰和秦铎是荣天岭的大师兄和三师兄，早已是江湖上成名的高手，更何况他们身后还有一个剑法绝顶的掌门卓不凡，就你一个人，你能拿下谁？
3: 你这股子千里追凶的劲儿，
2: 我很欣赏。但你这种不顾实力悬殊的以卵击石，着实令人可笑。日前在租界围杀，若不是我出手相救，你早就死在卓不凡的剑下。
3: 多谢大人，但我说过，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定要追查下去。
2: 你脑子被门夹了吧？
3: 你说什么？
2: 荣天岭是江湖剑派，是帮会，更何况他们背后还有一支巨大的黑手。 你再这么纠缠不清，他们要是调过头来对付你，该怎么办啊？
3: 你不也在追击他吗？
2: 你跟我有什么可比的？我是内务府的人，我上面有人，我有路子，背景硬。
3: 除暴安良的背景有什么关系？
2: 当然有关系了。我出事有内务府罩着，你出事的谁管你啊？
3: 我秉公办案，除暴安良维护公欲，无需人来罩我。
2: 迂腐，小小衙门，小小捕快，你该做的就是维护秩序，秩序跟公欲是两码事。
3: 真是不可理喻。
2: 一介草民还想着什么除暴安良，我早就跟你说过了。你如果真的要追击卓不凡，就到我手底下来做事。
3: 多谢大人，在下已经回答过你，待我将大姑命案全部了结之后，才能做其他打算。
2: 王地宝，难怪你老大不小了，还是个地方，你根本就是一个杠头。为什么要那么执拗啊？做事情就不能学会变通变通？
3: 是非曲直，抵接奉公，又何去变通？
2: 而我只是区区的暴兵公事，又怎需去理会所谓的变通之道？
3: 我欣赏你看得起你，你如此不识抬举，你得罪我有什么好处？穆青大人，在下不怕得罪你。
2: 是啊，你当然不怕，你怕什么呀？你什么都不怕。
3: 不怕得罪阁下，是因为阁下是君子。大人是御前四品带刀侍卫，我只是个不入流的谏业捕快。我之性命，在你眼中如蝼蚁一般。但是穆青大人却救下了我。
2: 如此见得，在穆青大人心中是有公义的。哼，都是宁得罪君子，君子就越来越少；莫得罪小人，小人就越来越多。
5: 天行健，地势宽，君子哪有什么好日子过啊？
2: 我
5: 是荣天岭的。

0: 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1: 记住，
2: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3: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4: 小奶奶，
0: 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来，给您打包盒。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

0: 确实死了，四人被杀，尸体被抛至荒野，卓不凡一行人不知所踪了。在哪儿跟丢的？
1: 江苏，
0: 他们应该是很小心，没留下什么痕迹。不过不用担心，即使他们再小心、再谨慎，也是会留下线索的，因为他们是人，只要人走过的地方。 就不会了无踪迹。爸，他们应该是把马拴在了那里，坐在地上休憩，围着火堆取暖，剑靠在身上，剑鞘杵在地上。

0: 你是革命党，老子是革命党，老子就是要革你们这帮禽狗的命，推翻你们那万恶的清廷。你这条狗命还攥在我手心里呢，你要是不愿意死的话，
1: 呸！
0: 好几个都像你这样，怕死吗？
1: 怕死？怕死会参加革命吗？你现在一刀砍了老子，老子眼睛都不眨一下，老子死就死了。
0: 自然有其他同胞完成我未完成的事业。话听得好熟啊！自古以来，好多人都这么说过啊。对，讲的没错，人不就是这样吗？是吧？生死悠悠，一气聚散而已。死真的是没那么可怕的，比死可怕的事儿多了。给他动动刑，让他们这帮的人看看什么叫比死还可怕，什么叫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我就不信这些人个个都是硬骨头。
2: 狗官，
3: 狗官，
0: 第一个开口招供的人免死免刑，其他的就跟他下场一样。
4: 走，狗官，
5: 狗官，
4: 上，
5: 狗官。

0: 喂，父亲，正如父亲安排的，昨夜内务府已经将棉花胡同的那帮混乱党给抓起来了，
1: 而且是翠青亲自审讯。
2: 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每天，这首大同颂都会和着阳光飘进南宗孔氏家庙隔壁的清简宿舍。打工人王汉龙是这家旧书店清简书舍的创始人。19岁那年，他在衢州白起旧书摊。在这座文脉悠久的城市，他被熏染成了小有名气的古籍版本学专家。这样的时光传奇，在烂柯山下遇仙的衢州古已有之。烂柯山下旧仙郎，列宿来天雾女光。远放歌声分白柱，只传家学与清香。水照沧海何时去，兰在幽林亦自芳。闻说天胎有一爱，人将奇树比甘棠。唐代诗人刘禹锡一首《打衢州徐使君》，写尽了这座城的风雅。烂柯山中观仙人下棋一日，棋罢才发现人世已过千年。苎麻布衣，竹制书香，咏而

0: 正是孔子的理想生活。清简社主人王汉龙的传书故事已经成了衢州城里的美谈。这座城是南孔圣地，孔子第四十八世孙率族人随宋高宗南下，要保存一线文脉。儒学南渡，见证着这座水陆通衢之城兴盛的秘密。礼，就是万物各有其时。从烂柯山开始，穿过衢州府城，来到水亭门与南孔庙，再到礼贤未来社区，书香传承，衢州有礼。这座城就是钱塘江诗路上的一颗明珠，能观其烂柯坐望天地的古今为衢州一城。痴心不改山水
1: 派，是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维西分局的这个分局长。白马雪山是1983年，
2: 跟各位里边大大的摸起来一样，哎呀，我的猴子，那我是猴子。

0: 修改版的歌曲让魏启龙找到了久违的感觉，同时也让他找到了信心和希望。
1: 非常好，我们抓紧开始录音，你也辛苦了。
0: 他不仅对新时代的政策充满着感激，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宣传好红军经过迭步的故事，让红色与绿色共同交织成文旅发展的美好未来。

0: 当甘肃因良好生态带动旅游业越走越敞亮的时候，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甘南实践，在优质蔬菜和道地药材等方面闯出了新路。卓尼的位置和气候在甘南地区都十分优越。八月的清晨，卓尼县农技站的高级农艺师赵志强便来到了这片木耳基地查看长势。
1: 这边这个
2: 做几个了？
3: 对，做几个呢？
1: 这面是可以啊，你看下面根支遮住的这一块，哎，赶快揪掉，要不然那个通风不良的时候它后面丢味儿啊。
0: 这里大棚已经实现了全产业化和智能化种植，在温度、灌水、采摘等环节都做到了精细调控和全程无污染。严谨且精细的赵志强对这里的木耳基地早已了然于胸，一点一滴地关心着他们的生长情况。赵志强的认真让梁国亮也更具底气。
4: 我们这一块地，其他的地方我不敢确保，但是就这一块地来讲，一个是水源，一个是咱们的这个气候，就非常适合这个木耳的种植。
0: 当甘南提出全域无垃圾、无化肥、无塑料、无污染、无公害的无甘南绿色发展理念时，卓尼便成为了排头兵，特别是在无化肥方面做到了极致。虽然短期增加了投入，但几年坚持下来，卓尼的生态环境和土壤质量都获得了极大的改善，更为绿色产业提供了绝佳空间。
1: 我们现在脚下种的这个实验田主要就是黄芪的实验田，再往过走一点的话，这个药材实验田是一个当归的实验，再往前面是党参的实验田，这都是我们甘肃省主要的这个主打产品。
5: 这里抽苔已经抽苔了，这个咱们后期就得拔掉。
0: 在赵志强看来，药材安全和疗效关乎着治病救人。卓尼在清洁空气、无污染水源、优质土壤等方面拥有了无可比拟的优势，其前景就如同这十里鲜花长廊一样绚烂。卓尼在生态问题上的率先突围和久久为功，让越来越多的著名医药企业将目光转向了这里。
6: 这地方好的很大，啊，我
7: 就应该就可以好的很大，很好的。
6: 切片
7: 车间的起来了，
6: 切片起来就完了，可以跟我们直接供切片了。
7: 哦，
6: 我们选用这些优质的药材，这样能造出更好的药。老百姓才会吃到放心药。
0: 高原下菜和道地中药材是甘肃著名的绿色产业，坚定走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的卓尼打造了五个万亩绿色基地，其中就包括2万亩高原下菜和1万亩当归种植基地，切实带动了洮河沿线十几个乡镇的百姓致富。当生态之花盛开在这片高原，香飘万里的馨香里正勃发着青春的朝气，年轻一代的甘南人正在描绘新时代的人生图景。

0: 近100年前，美国植物学家洛克在甘南做了深入的探寻，也走出了一条风景绝佳路线，被称为洛克之路。又一个准备穿越洛克之路的车队已经从卓尼县扎古路镇启程，一路美景，一路驰骋，那仿佛触手可碰的白云就是要去的方向，云朵栖息处便是天上的扎嘎纳。扎嘎纳是石匣子的意思，这座石林环绕的古朴村庄吸引了无数旅行者的脚步。车队的人早早联系了扎嘎纳一家民宿的老板班代次利。车队抵达之时，藏族歌舞和美食随之扑面而来。这是让人迷醉的洛克之路，更是让人迷醉的心灵故乡。班代次利以前是牧羊人，扎嘎纳景区开发后，他父母便开办了这家民宿。但他父母普通话说得不好，与客人交流也困难，于是班代次利便将牧场承包给别人，担起了经营的重任。
1: 2015年的话，我爸在经营，感觉他很累很紧张似的，就来了个游客来这边，这个房价什么什么的要跟他说，感觉交流很难。去年在这边忙的时候，我爸说现在我没有那么辛苦了，已经很那个轻松了，这个他就不用管了，基本上都在我房间了。
0: 辽阔的草原给了班代次利最美的儿时记忆，也赋予了他一副好嗓子。闲暇时的歌舞展示让客人们纷纷赞赏不已，都劝他搞直播成网红，他也因此积攒了不少粉丝。但他并不满足于此，等着一批客人安顿好后，他便去发小扎西家，准备一起去迭布县城参加寻找迭布最美形象大使的选拔比赛。
1: 说不定我明天就被淘汰了，以前也没参加过这种，我说这也是第一次参加了。
0: 班代次利准备利用到县城比赛的机会去办理一张银行卡，
1: 因为现在到旺季，就是我想在吧台放个那个二维码，如果游客就那边扫码，我妈还有我爸他们不识字嘛，那个数字他们还是能听得到，游客一发钱然后在那儿能他们能听到。
0: 班代次利很重视这次的比赛，专门理了发，清爽的发型让心情也轻松了不少。一切准备好，就等一展歌喉了。

0: 第9名班代次利最终得分7.10分。
1: 经过几轮比赛，班代次利闯进了前10名，这让他很满意。他还年轻，对一切都充满着憧憬和梦想。下一步，他希望能上一个成人大学。面对这么美的家乡，这么美的前景，他也希望自己的人生更加绚烂。年轻就意味着无限可能，一如这青翠蓬勃的草原。和班代次利一样，周区的王磊也在充满期待地谋划着未来。周区县曲马乡程马村的达嘎坪，茂密的核桃树下，不仅有随地走动的鸡群，还有飘出的歌声和琴声。
2: 母亲曾经形容草原的清香。
1: 90后的藏族小伙王磊，从小就学习音乐。

0: 生，但命运似乎跟他开了一个玩笑。曾经长期与禽为伴的他，很快就变成了常年与鸡群为伴。2017年，还在上大学的他，突然收到父亲重病的消息。在接下来接近一年的时间里，孝顺的他只能放弃学业，带着父亲到处看病。遗憾的是，在2018年，他的父亲还是不幸病逝。留给这位青年的，便是这片基地，以及满身的债务和满脸的迷茫。
1: 我当时这个回来接手这一块之后，我是一头雾水，我根本就不知道那个每件事情该如何处理。但是我也就在2018年、2019年、2年的时间，我差不多出去求学，我听过好多老师的课，然后我就去学习，然后学习，我现在就把外面我学到的现在全部运用到这个我们自己的这个厂子、自己的这个基地来。
0: 为了还债，他放弃了音乐梦想，在这个农业基地一边学习摸索，一边负重前行。慢慢的，他找到了弯道超车的路，也找到了产品的稀缺性。
1: 这样的就是标准，又干净又大。这个你看，就是这个颜色不一样，这每天的这个你们都要去看。
0: 这里散养的舟曲丛林藏蜥，因为生长海拔高，体型小，肉质紧致且营养丰富而备受欢迎。

0: 就是我们公司在做了一个这个认领的项目，就是丛林藏鸡黑土著的认领。它这你可以认领丛林藏鸡，那么我们这只丛林藏鸡下的鸡蛋都是你的，这个鸡最后宰杀了也会是你的。我们最原先农村的那种手法来把它制作成产品，臊子、腊肠、血肠，哎，腊肉也有新鲜肉。
1: 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
2: 中区电子商务服务中心是官方为他们搭建的重要销售平台。王磊便专门吸收直播专业的大学生，更广泛地拓宽销售渠道。如今的王磊已经成长为一个头脑敏锐且充满勇气和魄力的青年企业家。
0: 我们是不是要把父母辛辛苦苦的成果把它卖出去，把它变成商品？所以我们从大学毕业回来了。
2: 他对这一方水土充满着底气，也对自己优质且稀缺的产品充满信心。
0: 我们的就要实现他们的梦想，让

0: 他们的产品发扬光大，这个让外面的人吃到我们甘南州真正的好东西。
1: 因为我们整个五五甘南的一个打造，才有了干净的土地，才有了更好的环境去做这些农产品，就是我们生产出来的东西，包括鸡蛋呀、养的鸡呀、核桃呀、种的羊肚菌呀，它就已经是无化肥、无污染的一个东西。这两年一直属于供不应求的状态，而且我觉得五五甘南成就了我们整个的这个企业。
2: 如今，王磊不仅还清了父亲看病所欠的债务，还带领村民们分得了红利，已成为一名成功的返乡创业大学生。

绿意盎然的甘南也正在吸引更多年轻人返乡，在家乡书写新的传奇。对于王磊而言，生态变好了，未来就无限可能。青春的姿态正是这片大地的姿态。从厕所革命、卫生革命到全域无垃圾、无污染在内的五无甘南，千百年依靠农牧为生的人们，在改善生态、留住乡愁的同时，也改变了落后、贫穷、脏乱的旧面貌，以更加自信从容的姿态，开创着无限可能的精彩人生，以及多种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全新篇章。在中国生态理念的生动实践中，甘南正与美丽中国一起奔涌向前，浩浩汤汤。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1000亿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区委书记钱灵江在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时强调，紧盯群众急难愁盼，纵深推进集中整治，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上虞区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举行。
0: 中华慈善总会来渝调研，持续擦亮慈善助力共同富裕地方样板。
1: 上虞启用工程监管平台4.0版，打造双查双保升级版。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天上午，区委书记钱灵江赴松霞街道西塘镇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盯群众急难愁盼，纵深推进集中整治，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区领导朱江桥参加。在松霞街道潘寒村，钱灵江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实地查看农村三资数字监管监督系统运行。钱灵江指出，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是群众身边腐败问题的重点领域。松下街道经济发达，市场主体众多，外来人口集聚，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面临情况复杂，要从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出发，推动村务工作规范高效透明，让老百姓更加放心满意。要进一步健全监管机制，规范资产资源处置流程，确保集体资产保值增值。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主体作用，以及部门在赋能、规制、托底监督上的功能，确保集体三资管理在阳光下规范运行。期间，钱灵江还检查了警网工作区，查看了村防汛防台形势图和村应急物资仓库。在西塘镇东闸村，钱灵江实地调研

0: 2025年在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详细了解项目进展、资金使用及质量监管等情况。他强调，高标准农田建设事关粮食安全和群众切身利益，要严格项目管理，强化资金监管，严把工程质量关，推动项目运作更加规范、高效、可持续，确保每一笔惠农资金都用在刀刃上，真正惠及广大农民群众。钱林江在调研中强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具体行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惠农项目资金等重点领域，深入排查，严肃处理，坚决纠治侵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要坚持标本兼治，把集中整治与建章立制结合起来，堵塞制度漏洞，防止问题反弹回潮。要压紧压实责任，各级党组织要切实扛起主体责任，以钉钉子精神推动集中整治工作走深走实。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近日，我区召开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总书记关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落实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区委工作部署展开研讨，区委宣传部主要领导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区社科界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持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社科事业取得显著进展。多年来，理论阐释坚持培根铸魂，文化研究不断焕彩初新，社科普及持续惠民润心，为我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支撑和治理支持。会要求全区社科界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增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政治自觉，高度重视人才引育、研究成果深化和高水平平台建设，坚定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和决心，聚焦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深化理论阐释，加强资政服务，推进文化赋能，奋力开创我区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强调，要学习传达好中央、省市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精神，勇担使命，守正创新，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四个之问，为剩余加快建设高水平文化强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剩余新篇章，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全媒体记者陈毅超报道。
0: 日前，中华慈善总会调研组来渝专题调研慈善赋能乡村振兴助力共同富裕工作，深入了解慈善基金落地、特色产业培育、村民增收及乡土文化活化等工作成效。调研组首先来到一湖江南共富工坊，详细询问项目建设、资金使用、运营机制及惠民实效。该工坊聚焦非遗国画与文旅融合，改造原有建筑，打造舟船制作、文创开发、文旅体验、教研展示等五大功能区块，通过村街专业团队和非遗匠人多方联动，盘活水乡资源，实现集体增收、村民就近就业、乡土文化传承的多重效益。随后，调研组走访依托新时代千瓦工程建设的明月楼共富工坊。该工坊立足贺知章归营地的文化资源，新建江南文化创客中心，集聚各类创客业态，培育乡村创客经济。下一步，区慈善总会将持续深化慈善赋能路径，优化工坊运营模式，盘活乡村资源，壮大集体经济，惠及基层群众，持续擦亮慈善助力共同富裕地方样板。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1: 近日，记者从我区工程项目大数据监督平台 4.0 版上线试运行动员培训会上获悉，该平台的启用标志着我区双查双保监管品牌迎来又一次系统性升级，工程建设领域数字化标后监管迈入新阶段。
2: 据了解，工程建设领域一直是政府投资管理、公共资源交易、廉政风险防控的重点。 其中标后履约监管直接关系市场秩序、工程质量安全和财政资金效益。自2012年

0: 年推行双查双保监管机制以来，我区累计监管项目超过4000个，涉及资金超过500亿元，成为全市乃至全省工程监管的特色品牌。随着工程建设领域业态快速变化，原有的监管体系在智能化、精准化、差异化上的不足，导致监管压力持续增大。为此，工程项目大数据监督平台4.0版应运而生。据介绍，新平台围绕工程全生命周期监管、多方协同办公、智能风险管控三大核心目标，新增数十项功能模块，政策查询、流程指引、异常数据识别、预警信息派发等以往依赖人工反复核查的工作，现已实现系统自动处理。更关键的是，平台打通了区级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社保、行业主管部门等外部数据接口，轻松实现跨部门、跨行业数据互通与联合监管。下阶段，我区将全面推广平台4.0版的覆盖和应用，力争实现工程质量安全全面提标、工程市场秩序持续规范、监管模式转型升级、廉政风险有效防控。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2: 这里是鲨鱼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连日来，位于杭州湾鲨鱼经开区的浙江品德智能装备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及精密汽车模具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政企联动高效推进，项目主体结构将于本月底全面结顶，以当年建设、当年投产的奋进姿态，确保年底顺利投产。
3: 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有序景象，五栋建筑单体加速成型，2号、3号厂房已率先完成主体结顶，项目团队正同步推进幕墙安装作业，50多名施工人员分布在各作业面协同攻坚，大型机械设备高效运转，物资调运有条不紊，项目建设全程跑出加速度。
4: 现在是1号厂房、2号厂房、3号厂房已经那个结构封顶了，钢结构，然后综合楼那个到6月底完成结顶哦，然后那个科研楼已经结顶了，我们大概总的完成了60%。
3: 据了解，品德公司此前已在杭州湾鲨鱼经开区租赁厂房开展生产，随着业务扩张，公司启动新项目，总投资10.6亿元，分2期建设，1期投资5.6亿元，占地70亩，建成后可年产500万套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及2000吨精密汽车模具。项目快速推进，既源于企业挂脱作战抢抓工期，更离不开园区全周期服务保障。杭州湾鲨鱼经开区聚焦审批提速、要素供给、配套完善等环节，实行专班推进、靠前服务，助力企业实现建设与投产无缝衔接。
4: 在供规证的时候、施工许可证的时候，有效的推进了。以前计划是一个月的打算的，后面在1周内全部完成。对吧？12月份拿地，1月份及时开工。我们现在项目计划是11月份完工，然后争取12月份进入投产。
3: 从开工到即将全面结顶，品德项目以政企合力兑现当年建设、当年投产承诺，成为鲨鱼经开区狠抓先进制造业项目建设的典型样本。项目达产后，将有效补强区域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为高端装备制造提质升级注入新动能。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0: 中高考结束，准考证别急着收起来。暑假期间，2026届中高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可免费畅游上虞多个景区，并享受交通、驾考等多重暑期专属优惠。随着高考落幕，暑期消费热潮迅速升温，全国多地景区推出应届考生免票政策，铁路部门也自6月1号起全年开放学生票使用，高铁一等座动卧可享最低4折优惠。 在上虞，本地考生福利更为直接。中华孝德园、富士山景区、白马春晖景区、曹鄂里十三弄历史文化街区、东山景区、皂里湖景区、凤凰山考古遗址公园等，均已明确对2026届中高考生实行凭准考证免首道门票政策。其中部分景区本就免费开放，持证即可无障碍入园。从孝德文化千年梯田到东山胜迹、小洱海露营，一张准考证几乎实现一证通游。
5: 就是他一般出去旅游的话，有些优惠之类的，还有买些东西之类的，也有些优惠之类的，也算是国家对高考生的福利吧。
6: 这次考试完，我会计划去一些地方去旅游，然后凭借准考证是可以免一些门票的和一些优惠。
0: 除了毕业旅行，考驾照也成为准大学生的热门选择。暑期2到3个月是难得的集中学车窗口期，上虞多家驾校推出考生专属优惠，暑期报名费用较平日优惠300到600元。
2: 从景区门票到火车优惠，从毕业旅行到驾校练车，我们给大家算了一笔账啊。如果一个考生利用他的准考证呢，在假期他的门票优惠和交通优惠将达到近千元，如果再加上我们的驾校优惠呢，它的综合节省费用将达到1500元左右。但是比节省费用更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对待假期的方式，他们不再满足于被动休息，而是主动规划、精打细算，用一张准考证去兑换属于他们更广阔的空间。
0: 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潘永博报道。
2: 近日，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甲状腺肿瘤微创介入诊疗一体化策略与人工智能应用学术会议在上虞举行。会议汇聚了省内外权威专家，围绕甲状腺疾病前沿诊疗技术搭建了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面向广大医务工作者开展系统化专业继续教育，推动我区甲状腺肿瘤诊疗技术迭代升级。
3: 本次继续教育项目设置多场专题授课、实操解读与多学科实战研讨，内容紧扣甲状腺疾病临床前沿热点。授课专家围绕甲状腺肿瘤诊疗发展现状、介入手术室管理、 AI 辅助病理诊断、人工智能超声应用等前沿课题展开系统讲解。项目汇聚行业资深专家，将微创介入技术与人工智能创新深度融合，搭建起高层次专业学习交流渠道。参训医护人员通过系统课程全面更新甲状腺肿瘤一体化诊疗知识体系，提升了智能化、微创化诊疗实操能力。此次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落地上虞，为本地及周边医疗机构从业者带来权威前沿的专业培训，将有效推动我区甲状腺疾病规范化诊疗水平提升，助力区域医疗高质量发展，更好守护群众健康。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
0: 近期我区各大商超清凉类商品销量明显增长，夏凉家居、便携降温设备、消暑饮品、防晒用品等品类热销，多元清凉商品激活夏日消费市场。记者走进上百万悦城、大通购物中心、大润发等商超，发现各卖场均设立夏日清凉专区，集中陈列消暑商品，品类齐全，标识醒目，方便市民选购。在家居用品区，藤席、宾丝凉席、夏凉被等床品成为消费主流，手持小风扇、桌面冷风机等便携降温产品因实用性强、价格亲民，尤其受到年轻群体和学生欢迎。超市内消暑饮品同样热销，矿泉水、气泡水等饮料摆满货架，冰淇淋、雪糕等冷冻食品专区频繁补货，驱蚊喷雾等也进入销售旺季。
7: 我们的蚊香啊，然后花露水这块区域，我们以前可能进货频次并不高，可能要半个月一个月进一次，但现在夏季来临之后，可能2-3天就要进一次货。
0: 户外防晒类产品同步走俏，防晒衣、遮阳帽、冰袖等兼顾透气与防护功能的款式更为畅销，满足市民通勤、出行及户外活动需求。
8: 入夏气温升高之后，清凉类商品销量增长非常明显，我们提前扩充了货品库存，像夏被、降温小电器、消暑饮品都是主推品类，每天的走货量也是很可观的，而且各个店铺都会持续推出夏日优惠活动，价格也非常实惠，全方面保障市民夏日消费需求。
0: 高温持续带动清凉经济， 各大商超表示，将根据天气变化和消费趋势，动态补充新品，优化陈列，进一步激发夏日消费活力。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0: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000多公里是上虞到长春的距离，也是一条少年逐逸归乡传艺的山水之路。崇华小学青年美术教师沈干是一名土生土长的上虞学子，他与山水画的缘分。

0: 温婉婉约，细腻灵动，与北派山水的雄浑豪放、开阔大气，在沈干的反复研习、对比打磨中不断碰撞融合。而难得的是，沈干的这条艺术脉络始终连贯统一，一脉相承。
1: 林老师他开始的时候是，李可染先生的影响非常大。李可染先生是北派山水的大家，而我的研究生导师张建华先生，我导师的导师是李可染先生的弟子贾又孚先生的学生。那么其实我的这两条艺术之路，它其实是连在一起的，我也觉得很幸运。
0: 同源的艺术师承，让沈干得以扎根正统，兼容南北。读研期间，沈干曾深耕宋元古法，临摹范宽《西山行旅图》，习得北派山水雄浑章法。同时，他又溯源南派董源山水，体悟江南温润意境。
1: 那么在临摹的时候，这些无论是从当时宋代的这么一种画面风格也好，笔触技法也好，我们看到古人的这种严谨的，这是作画的这个过程，都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于北方的山水有了一定了解，那么我又在想，南方的这个山水的它的源头是哪里呢？那么我们追根溯源，就看到了我们董源。那么当这两幅，先代画家的作品放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他们那两种气息、两种绘画风格也是在不停的碰撞。那么当时也在想，他们的这种碰撞对于我的艺术创作能有什么样的一种启发？包括现在也在想，也在探索。
0: 常年的古法研习与写生创作，让沈干逐渐读懂写意山水的真谛。在沈干心中，写意山水从来不是单纯的技法描摹，而是心意与山水的双向奔赴。
1: 如果是我个人来介绍的话，一，它是有书写性的。那么想到这个书写的过程，其实一是对于传统的这么一种表达，第二，它的这个书写啊，也是个人的一种意象的这么一种呈现。这个山水它是自然的这么一种情感，它本身就在那里，那么它有着它传达给我们的感受，有我们对它的感受的这么一种投射。这是说好它自然的山水。有我们作者的感情，那么我想，在我们作为一名观众在看的时候，同样也是把自己的这个一个情感投射在了这个作品上，所以有的时候在观看的时候也说，哎呀，我和这位作者可能产生了一种心灵的共鸣。那么，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绘画表达上面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这么一种感觉吧。
0: 生宣、毛笔、墨与水的组合，造就了写意画独一无二的魅力，也暗藏着落笔无悔的严苛。在学习路上，沈干也曾深陷废画三千的困境，时常遭遇笔不随心、意境难书的瓶颈。为此，他沉心深耕，日复一日打磨技法，潜心熟悉笔墨纸砚的特性，摸清每一套工具的创作脾性。
1: 我们的工具笔墨纸砚，它就好像你的四个老朋友，是吧？你是在不断的在了解它。那么你在开始绘画的时候，你对于这个纸的这个性能，你也是在进行一些了解。那么我们中国画落笔无悔，它是在这个纸上，当你摸透了这个纸的性能，或者说你比较熟悉的时候，你能知道这一笔下去，你大概会有一个怎样的效果？你对于一个笔的了解也是一样的，就好像我们的笔，它是有狼毫，它是有尖毫，它是有羊毫，不同的这个笔的上面的这些毫啊，它对于你自己的这个用笔的时候，它所带来的这个效果也是不同的。我现在其实也是不断是在工具上也好，是在技法上也好，包括自己的理论学习也好，我觉得这几种是缺一不可的。
0: 在不断克服笔墨失控、精进技法的过程中，沈干也逐渐找准了自己的创作尺度。他深谙"太似则媚俗，不似则欺世"的艺术哲理。
1: 这么一个把握，就比如说，我们以写生为例，我们看到这一座山，它给我的感觉它是清秀的，或者我们到北方，我们看到五岳的时候，它是雄。

0: 文的。那么在这个描绘上面说，无论你是个人的协议也好，工笔也好，你要把他的所公认的这么一种，特点表达出来，这就是四的地方。那么在表达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又有自己个人的情感的投射，比如说对于这个险，我们个人的理解各有不同。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看上去这个山是一线天，如刀劈斧削一样，这是我们的险；但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上面这条山路蜿蜒盘旋，我们觉得这是一种险。那么在这不同的表达上面，就有着画家也好，我们的这个主观性。那么在这个上面，是在似与不似之间的一种把握。
1: 而在墨色表达上，沈干恪守传统墨分五色的精髓，巧用墨色的浓淡、干湿、枯润变化，精准塑造山石草木的不同质感。将山川的雄浑险峻、清秀温润，尽数藏于虚实相生的笔墨层次之中。2024年，学有所成的沈干回归母校重华小学，以美育传文脉。教学中，沈干坚持以自身学艺经历引路，包容多元艺术审美，让孩子们开阔眼界，读懂传统国画之美。
0: 老一辈画家看我们是新一代，我们看现在的孩子何尝不是新一代呢？孩子的眼界，我们要把他们打得更宽阔，我们要让他们知道，就是美术课它不仅仅是美术课，它还是一种传统的这么一种文化。我们能够做的就是不让孩子们就是走弯路，啊，就是在这条道上，道上的风景各有不同，但是这一条道它是正确的道路。
1: 在深耕课堂、滋养童心的同时，沈干始终保持青年教师的精进姿态。他积极投身曲吉名师工作室，紧跟学科带头人深耕教研、打磨课程。作为一名95后青年画师与青年教师，常年游走在传统笔墨与新时代视野之间，也让沈干对青年艺术创作者的特质有着清醒且独到的思考。
0: 现在的大师也好，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些大家也好，他们的深度毋庸置疑。就是我们的优势是什么？就是现在我们的条件更好，因为我们知道之前的一些老先生也好，他们的当时交通也好，他们的资讯也好，他们不发达，他们可以说很吃亏。我们需要向他们学习的，他们的钻研的劲头，他们对于这些事物的深入的了解，利用好我们现在的资讯方面的优势、出行方面的优势，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眼界打得更宽阔。
2: 现在去画小亭是好的，但你怎么样要有静下心去画？这种人不知道。现在他天天玩的比。画面里面可以请假来再画画，这画画你要给人家看，老百姓他太抽象的东西，你抽象到一半已经不得了了。所以这个就是他在这方面都把握的比较好。我希望他们以后能够坚持下去，肯定成啊。
1: 正是这份清醒的认知与长久的笔墨积累，如今沈干的创作方向愈发清晰明确。重新回到家乡后的他，将创作中心全然扎根本土山水，把艺术理想与家乡风物紧密相连。
0: 我之前的一些作品呢，它是更偏向于写生创作结合的那些，那么表现的也是大山大水的。那么说我现在确实有一些创作的想法，就是我回到了家乡，我想写一写、画一画家乡的这么一些山水，可以说是。路还很长，风景也很好吧。
1: 从孩童时的一支笔墨，到如今的30讲台；从远赴北方求学，到归乡执笔绘山水，沈干的山水之路已经走过了20多年。对他而言，路还很长，风景也很好。

0: 停一下，停一下。
1: 你拦我下来干嘛？
0: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1: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0: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
0: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1: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0: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1: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灯。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

0: 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唉，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2: 来了来了。
3: 妈，妈妈，我又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4: 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3: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2: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3: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
2: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3: 你说。
2: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4: 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

0: 不过西城，我以前呢总觉得你特别孩子气，跟成熟一点搭不上关系，但这一次我真的觉得你这里能担事儿了。
1: 你怎么看出来我肩膀能担事儿了啊？说真的，我觉得你对我的认识应该再清楚一点，毕竟我自始至终走的都是熟男路线。
0: 是记者，他呢一直在采访登岛人员的事迹，对你们守岛人员的付出不闻不问的，换作是以前你早就跳脚了。
1: 当你的男人啊，不多少都要成熟一点吗？没什么，我的意思是啊，你男人的肩膀随时给你依靠。
2: 老鬼，你来岛上都十几年了，你还是没变。
3: 哼，我是来干消防的，不是养老的。变什么呀？来坐。

0: 下个报告，把你调过去。你都要走了，我就更没有回安定的理由了。我就守着这片岛，能多做点是点，挺好的。只是从你那儿来的那俩小子吧，有点可惜。怎么讲？ 李希成，聪明有主见。如果能洗掉身上那些浮躁，其实是个挺有担当的消防员。冯哲呢，为人厚道，脑子多灵光谈不上啊，但做人做事一根筋，有韧劲儿。这俩人都挺好的，可岛上就这么大点地方，实话实说，有点委屈他们了。 老鬼啊，这么多年了，你在岛上干消防，我在安定当站长，这一转眼就从黑头发干成白头发了。也是该替年轻人想想的时候了。要不，咱们帮他们一把。你想怎么帮？让李希成和冯哲离岛，他们还年轻。 岛外的消防队伍可能会更需要他们。
1: 老吴，我随便这么一试，你就中招了。

0: 你什么意思啊？我告诉你吧，冯哲和李希成的确是两个好苗子，他们在我这儿，一个洗掉了浮躁，一个我养出了劲头，能出落成今天这样，我也替他们高兴。可我刚刚培养出感情，他俩对岛上刚刚熟悉。
1: 你老吴就给我来个半道截胡，有点不太地道吧？
2: 老鬼，李希成和冯哲，消防信仰和消防技能兼具，如果不给他们一个更好的舞台，那对他们更加的不公啊！再说了，在岛上再安定，都是做消防。你干嘛这么犟啊？
1: 说完了吗？
2: 没有，你听我说。
1: 我还有事儿，我走了。
2: 你听我把话说完。老鬼，
1: 老鬼。
3: 站长，都收拾完了，随时可以回下城。
4: 好，老鬼，你听我把话说完。赶紧走吧。
3: 你就是一头倔驴，
4: 行为良好，对岛上的抗台风行动中表现优异突出。注意安全。
2: 啊。
1: 冯哲，冯哲，王海，
5: 真是。
1: 希成哥，冯哲哥，换衣服吧。
5: 就刘大哥穿的这个。
1: 对啊，赶紧换上吧。
6: 穿成我这样就行。
1: 酷啊！希成哥，冯哲哥，把手套戴上，一会儿拉渔网容易划伤。

我们的情怀同样支撑着我前行，所以我想申请调回安定。你和叶启恒都年轻，都有想法。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停一下，停一下！
2: 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1: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2: 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2: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1: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2: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0: 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3: 谢谢。
4: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

王，违规充电，撕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小小冲突，
1: 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遇人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
0: 哎，阿姨，谢谢阿姨。
2: 您的菜上齐了，请慢用。
3: 谢谢啊，小李啊，别跟阿姨客气啊。来来来，动筷子啊。哦。你看上次吧，我去你们家，害得你连饭都没吃好。今天啊，阿姨就好好请你吃顿饭。哎呀，这些菜啊，也不知道合不合你的口味。要是不行啊，你再点几个啊。哎，来，挺嫩的，尝尝。哎，
0: 谢谢阿姨。今天为什么突然要请我吃饭
3: 啊？啊？什么？
0: 啊？
3: 啊？哎呀，小李啊，是这样，你看，你跟我们家天乐啊，那是很好的朋友，我跟他要你的电话号码，这小子一口气儿就背出来了。再加上，你跟我们家一斌，那不是也在处对象吗？虽然阿姨跟你只见过几次面，那也不能说不熟，对吧？
0: 阿姨，你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您这样弄得我这顿饭吃得也不踏实。
3: 啊，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0: 啊。
3: 你仔细听好了。我问，你答。李希成，
0: 哎，
3: 你是真心喜欢温以冰吗？
0: 当然了。
3: 好。你打
4: 朋友的妈妈戴阿姨。
5: 哦，阿姨好，阿姨好。
3: 啊，你好。
4: 我们聊点事情，你先睡吧。
5: 啊，那你们好好聊，拜拜。
3: 啊，小何啊。这要是搁在平时，阿姨肯定不会来找你，这么死乞白咧的求你。
6: 找我有事啊？
4: 哦，趁着你午休，特意过来。

0: 找你，昨天阿姨找过我，跟我说了很多。
1: 抱歉，打扰到你了。
0: 一冰，阿姨身体出了这么严重的情况，我也非常难过。昨天晚上我一宿没睡好。不是我说你啊，你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她了。
1: 谢谢你，何然。我确实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我妈，但她现在身体这个状况，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健康。
0: 哪儿还有时间呀？如果阿姨再不做化疗的话，就来不及了。
1: 躁郁症做什么化疗啊？什么还有多少时间啊？
0: 癌症。阿姨昨天亲口跟我说的，胃癌。

0: 妈，妈，妈，你态度积极一点。现在我还没有告诉爸跟天乐呢，咱们先在大医院好好检查一下。就算确诊了，他还有前期、中期、晚期呢，只要不是晚期，咱们就都能治得好。
1: 哎呀，这次啊，我是要死在这医院里了。
0: 妈，你不能心理上自己先放弃自己啊。现在医疗条件非常先进，肯定有治疗你的方法的。
1: 我说一病啊，这个病妈妈已经了解过了，就剩那么一丁点看得到头的日子了。你别劝妈妈了。孩子，有时候你是不是特别恨妈？
0: 妈，一家人多少都有磕磕绊绊的时候。
1: 妈这一辈子是经历过婚姻失败的女人，妈就想着妈受过的苦不能让我的孩子们再吃了。
0: 妈，我了解，我明白，但现在不是说这些事儿的时候啊。
1: 闺女，妈跟你道歉，妈对不起你。
0: 妈，妈我不怪你，我以前是总跟你生气，以前我觉得你管得太宽了，有时候你还特别爱耍小性子，但我知道你是因为爱我才管得这么宽的，真的没事啊。
1: 行了闺女，你就别再美化妈了，知道吗？妈这一辈子心里什么都没放下，只装下我们家四口人。你和天乐不关注我了，我这心里啊，我就虚得慌。有时候你们忙了，顾不上搭理我了，我就担心我们这一家四口是不是不存在了。哎呦，妈这毛病多，跟李希成的妈妈真的没法比。
0: 谁说的？在我心里，我的妈妈是最好的。
1: 真的？
0: 嗯。
2: 大圆圆在吗？
3: 在
2: 啊。准备做检查了。
3: 好。
0: 嗯，好。
1: 妈，孩子，我怕。
0: 不怕，妈妈。我一直在这陪你，啊，
1: 啊，我陪你去，来，啊，
0: 啊，没事儿。
4: 站长，咱们现在这个激情单双杠，练的在省里也算排得上号了吧？
5: 可不止这一项，好不好？比武咱们那几个项目，400米疏散物资。滑绳、索降，还有负重登楼，咱们哪一个不是刀尖上的水平？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3: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之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

0: 乐出行，充电赋能。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 车堵住了怎么办？
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3: 救护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4: 测试不都是慢慢试着试着最后才有成果的吗？曼姐，我相信你会和小杨一样喜欢我。曼姐，给我一个喜欢你的机会行吗？
5: 你没机会了。我是说你在蓝燕特勤没机会了，下周等你轮休的时候我们再正式约会吧。
4: 好的。
6: 啾啾啾！
5: 我喂，哎喂，你好，哎，对对对，我想问一下。就是今天CT4513那个飞往下城的航班有没有误点啊？4:40准点是吧？行，好好好，谢谢啊。嗯，好，那谢谢。
7: 艾玛，快艾玛，艾玛。
8: 效果还是挺不错的，再练10分钟，让大家休息一下，好好准备下午比赛。
9: 好，
8: 争取这次技能大赛，让兄弟们好好给安定争回脸。喂，
5: 木头，木头，
8: 怎么了？有话快说，我这儿正主持训练呢。
7: 老子要进去。
10: 宝贝儿，我就
5: 没什么，没事没事。
11: 那个，我就是想告诉你，
5: 别太累了。然后下午我爸他们就回来了，你记得要来翠微酒店吃饭。
8: 行行，我知道了啊，我先准备训练了。
5: 你快去吧。
8: 怎么了？没事，他爸晚上回来喊他一块吃饭。
12: 好事将近啊，
8: 先不管这些了，好好准备比赛吧。
12: 行，那我先下去了啊。
8: 嗯。

0: 喂，是物业吗？老爸，这一路辛苦你了。哎，
1: 那辛苦肯定是辛苦，多亏了小康照顾我。嘿，以后这长途飞机我是不飞了啊。<笑>
0: 谢谢你啊。别跟我客气，
1: 咱俩谁跟谁？哎，怎么就你一个人啊？哦。
0: 行，他们队今天有个全胜比赛，不过今天咱们仨一块儿吃晚饭。既然您这种事儿有女儿不就够了吗？<笑>
1: 我可跟你说啊，男人不能惯着，有的时候该管就得管啊。<笑>
0: 好了好了，老爸，我知道了。<笑>欢迎光临。

0: 喝水。
1: 你呀，这儿能跟家里比吗？就是因为叶启恒非找这地儿来窝着。
0: 爸，你这么说就不对了，我是自己想出来住才出来的，跟他没关系。
2: 珍珍，我把叔叔给安全送到家了，那个我待会儿就先回去了。
0: 行，谢谢你啊。
1: 小康，哎，你爸爸也出差不在家，晚饭我们一起吃。
0: 哎，爸，
1: 怎么着，请小康吃个饭还得你批准吗？
2: 我来开门吧。
0: 爸，不是说好了吗？
2: 您是？你好，贺珍珍女士在吗？哦，在在在，进来吧。你好，我是物业服务的，想和您道个歉。
1: 道歉？
2: 哦，有不少住户跟我们反映，中午的时候，您这边被醉汉骚扰，当时正好我们保安在换班，对您造成的困扰，我们表示十分抱歉。您这边可以减免半年的物业费，您看这样可以吗？
0: 可以，好。
2: 好，您这边签个字啊。
0: 嗯，行。
1: 什么事儿？
0: 谢谢啊。
2: 哎，抱歉。
0: 谢谢。没什么事儿，就是有人喝醉了乱敲门。
1: 这也叫没事儿？你一个女孩子受得了这种惊吓吗？叶启恒根本不知道是吧？
2: 贺叔叔，我觉得你得给珍珍一些个人的空间。有些事情你还是让他自己解决比较好。
1: 他能怎么解决？他只会袒护那个叶启恒。好了，吃饭去，记得叫上他啊。哦。
3: 半决赛晋级的队伍有：安定消防救援站、蓝雁特勤、荷塘消防救援站、石峰特勤。共四支队伍进入总决赛。下面进行总决赛，全队有向右转，请往走。
4: 行啊，启恒，没想到这么短时间，安定的训练水平就排上号了。好，好好比，不管是你们也好，蓝雁特勤也好，只要是能拿上名次，就是为我们消防争光。
2: 嗯，这个茶真不错，专门给你带。你也喝点吧。
5: 哎，你好，贺总，请问可以上菜了吗？
0: 啊，不着急，一会儿再上。
5: 好的，小姐。
2: 嗯。
0: 哎，爸。您不是一直想去国家公园吗？去了吗？
2: 去了，回国之前我带着叔叔去了三次。哎，那儿的风景真的不错。
0: 三次你还不发个朋友圈，也不给我爸多拍。

0: 拍些照片，我想给叔叔拍照来着，可是叔叔不爱拍照，我想着给我自己拍，切，你又不爱看，算了吧。那倒是。你小子这次表现的还像点样子，但也别骄傲自满啊，你就别担心那么多了，赶快去吧。
1: 这顿饭对你来说太重要了。
2: 行，有事给我打电话。好，慢点啊。哎，侯叔叔，那这次回国你是准备先回家好好休息几天呢，还是过两天直接回公司啊？
3: 我都是奔60的人了，能干一天是一天。
4: 爸，多喝点茶，两位。 小康其实说的对，您刚回来就多休息几天呗。
3: 现在呀，我只想吃饭，要等你等。小康，上菜。
0: 好嘞，叔叔。

0: 师傅，翠微酒店，快点！何叔叔，来，我先敬你一杯。哎，何叔叔，你从国外回来之后，然后比较劳累，我正好认识一个特别好的中医，我觉得这两天给你中医约一下，正好给你好好调理。
1: 国外的时候，任医生不是交代吗？回来还是得注意休息，不能太劳累啊。好啊，谢谢你啊，
0: 何叔叔，您甭跟我客气了，吃菜啊。
2: 你看看你我撞成这个样子啊！
1: 我倒车你没看到啊？我往后倒，你往后倒
2: 没看到？
1: 你看看我前面，
2: 你看看我倒车了，我你按喇叭，
1: 你倒车了，
2: 我
1: 按喇叭，
2: 真的没听见。
3: 你让大家看看啊！你让大家看看，
2: 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啊？他不是什么？这么晚吃饭？都这个点了，还等啥呀？你也吃吧。
3: 爸，启宏他肯定会来的。
2: 你就别替他找理由了，他要是想来。 早就到了。
0: 来，那个叔叔，我敬您一杯。
2: 好。

0: 抱歉迟到了。你怎么搞的？我一直给你打电话。
1: 比赛现场手机带不进去，结束了就立即赶过来了，所以手机没在身上。
0: 算了，
2: 你看爸，我说他会到吧？坐吧。
1: 抱歉，叔叔，不用跟我道歉，我无非是等了你一顿饭，我闺女呢？ 跟你在一起，担惊受怕呀。这是怎么了，真真？没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
0: 爸。
1: 我来告诉你，今天中午一个醉汉找不到家，敲了真真的门。我闺女从小胆子就小，遇到这样的事情，她能不担惊受怕吗？她知道你在工作忙，提都不会跟你提。
0: 要不是物业来说，这事儿估计我们谁也不会知道。
1: 你别听我爸危言耸听的，在他心里我就一直是个孩子。孩子，好啊。既然你们都把自己当成是个孩子，那感情上的事情就不要着急定下来。对于你们这些孩子来讲呢，以后还都是未知。叔叔。
0: 你看，
1: 吃饭吧。

0: 叔叔，今天是我不好，确实是有比赛，但是明天跟后天，我都有假期。您看，您刚从国外回来，想去哪儿逛一逛？我陪您。哎，
1: 谢谢你了。这里是下城，有什么好逛的？等吃完了饭，你该忙忙你的。
2: 爸，
0: 吃饭。
2: 哎，咱们先吃饭。 如果您有什么需要，让珍珍通知我，随时给我打电话。
1: 小刚，
3: 哎，
1: 叔叔也敬你一个。
3: 哎，不敢不敢不敢，谢谢叔叔。

0: 爸，我真的就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告诉他呢？他心里有工作，他忙不开，我完全能理解他，而且这点小事我自己能解决，我不需要您替我操心。
1: 哎呀，夏城最近这变化不小啊，你看这公园真不错，走，过去看看。
0: 好。爸，爸，我跟你说话呢。
2: 哎，
1: 一冰，
3: 我想请教请教你，给中老年人买点东西，买什么好？
1: 是和真正的爸爸吧？西城告诉你的？
3: 还用他说吗？老年人的用品，除了你那个岳父，
1: 那肯定就是真正的爸爸了。今天晚上他父亲约我吃饭，我下了训练场就赶过去了。 我觉得有点失礼数，要不赶紧来买点东西，
3: 给真真和他爸道个歉。我觉得不用，只要你心里有真真，时刻的想着他，对他好，你就算什么都不买，真真也会高兴的。
1: 真真顶着这么大的压力跟我在一起，这点事儿是我应该做的。
3: 行了，你别再这么严肃的跟我秀恩爱了。
2: 我说你买，
3: 嗯，健骨丸，
2: 蜂蜜，维生素。

0: 木头，
1: 哎，珍珍，还没回来是吧？我给你爸买了点东西。
0: 木头，我没在家，我陪他们到海边来了。你在我家吗？你在的话，我现在就回去。你等等我呗，我。
1: 你要去哪儿啊？你爸还在那边等着你呢。
0: 别管我了，赶紧走。
1: 别任性。你爸刚回来，多陪陪他是应该的。这样，我把东西放在你们家门口，你回来了记得拿进去。

0: 要不你帮我陪陪我爸爸，他现在是故意耗着我不让我去见木头，怎么才算是个头啊？
1: 真真，我在国外，我陪你爸都那么久了，他现在最想陪在他身边的人就是你。
2: 真真，
1: 去。

0: 坐这儿。你还记不记得18年前，爸爸刚来到下城创业，每天忙得不可开交，一周只有一天能陪着你。我们来到这儿呢，看看海，玩玩沙子，记得吗？
1: 记得，爸。
0: 哎呀，那个时候啊，你连游泳还没学会呢，见到海啊，撒腿就往里跑，我拉都拉不住啊。
1: 嗨，这人总是要长大的，有些事儿真说不出来。
0: 你说的很对，人总是会长大的，但人生不只由爱情和喜欢构成。即便你对叶启恒有着满腔的爱，但是人生漫长，这种爱有的时候也会改变。老爸是过来人了，我在这里打拼了20年，为的是什么呀？就是想给你创造一个优越的条件，让你找到更优秀的另一半，踏踏实实的过日子，明白吗？
1: 明白，您说的我都明白。可是我对叶启恒的感情，不是你想的那么幼稚。
0: 珍珍啊，你还年轻，未必能分得清人生的主次所在。你呢，喜欢叶启恒，我理解。但这种喜欢，有可能很快因为他一次次的让你失望，他就破灭了。到时候你追悔莫及，别怪老爸没有提醒你啊。
1: 老爸，您说的这种喜欢没错，他总有一天会消失的。可是爱不会啊。您说他是一种习惯也好，可是我只知道叶启恒他在我任性的时候包容我，在我难过的时候他陪伴我，而且在我生命有危险的时候他不顾一切地保护我，光这一点就够了。爸，我相信这世界上除了你以外不会有比他对我更好的男人。您说您辛辛苦苦的这20多年就是为了培养我，你也不希望你女儿是个浅薄的人吧？还有啊，您这一次回来，我真的不希望您对我的态度和看法还是跟以前一模一样。您能不能也有一点点变化？相信我的选择，最好也支持我一次吧。老爸，我想玩沙子。
0: 走。

0: 上次咱们救援的那户人家给咱们送来了罐头，这东西啊放在岗哨厅，人就走了。怎么了？有事儿啊？我在想，如果我有一个女儿，我也不会想把女儿嫁给像我这样的人。你呀，就跟这个罐头一样。
1: 没打开的时候呢，没有缝隙，里面冷冰冰的，一旦打开，全是惊喜。我哪有什么惊喜？我要是真的金玉满堂，贺叔叔也不会拒我于千里之外了。哎，
0: 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就算没信心，你也不能忘记这一心想要打开你这盒罐头的人。贺真真对你，那可是毫无掩饰的喜欢与爱。 恰恰就是因为这个，我才不想让他承担家庭给他的压力。可这段关系当中，如果……

0: 他父亲不能妥协，可能妥协的只有我了吧？哎，叫你木头还真是一点错都没有。贺真真怕的是压力吗？他怕的是你放弃，他怕你不能跟他一起同心协力。能陪他走完后半生的人，不是他爸爸，是你。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1: 罐头就放这儿了啊，木头。站长，游乐场摩天轮有人被困，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事故原因查到没有？
0: 电路原因现在已经在抢修了，但是现在上面游客情绪极不稳定，担心会有意外。快点！
2: 冷静一下，大家冷静一下！救援人员马上就到了。冷静一下，冷静一下，好吧。我们这个机器呢，出故障也是第一次，消防员正在来的路上，请大家放心，孩子一定会安全救下来的。
0: 放心，我们会把他们救出来的。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

0: 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好
2: 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4: 哪是那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
2: 来，给您打包盒。
1: 谢谢。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冷静一下，冷静一下，
1: 大家冷静一下，救援人员马上就到了，
0: 大家冷静一下。
2: 这个机器呢出故障也是第一次，消防员正在来的路上，请大家放心，孩子一定会安全救下来的。
3: 危险，
4: 你们这个孩子是什么问题啊？
5: 妈妈怎么还不来啊？
0: 没事没事，放心，妈妈不会有事的。
2: 好了好了，一会儿就有人来救我们了啊。
0: 现场什么情况？
2: 机器故障，突然停下来了，好多人被困在上面。赶紧想
0: 想办法。放心，我们会把他们救出来的。
2: 哎，谢谢你们。
0: 大军见祥，准备营地车。
6: 是。
0: 你们俩把人疏散了。
6: 是。
0: 站长，刚才看你有点不舒服，我上吧。服从命令。上车，上车。

是这第一部正史的第一篇。司马迁为什么会这样安排？他选择收入史书的五帝事迹，是基于怎样的考量？他想在这些传意味着什么？

历史究竟应该从何时写起？这对于世界各民族而言都是一个难题。在中国的古史体系中，皇帝处在一个分界点，他在涿鹿山的山脚建起都邑，并设立了中国最早的官制。据说皇帝设有五官，因他受天命时有祥云之兆，所以五官都以云为名号。他还设置了左右大监，由他们督察各邦国，确保安定。创建有力的政权机构，达成社会共识的治理规则，这是中国人自古早起就孜孜以求的安宁和秩序。司马迁为自己的著作设定的读者，并不是普通百姓，而是后世的执政者。所以，他在将武帝时代书写为历史起点的同时，把皇帝刻画成了他心目中所想的开创之君。故事的核心，神性弱化，渐进于人性。在学术意义上，这是从神话演变到传说的标志。

史记中只用了六个字记录皇帝的离场，皇帝崩藏桥山。更具仪式感的是传说中的描述，皇帝乘龙飞升。离开之前，他把人间的基业交给了孙子颛顼。颛顼沉稳而有机谋，通达而明事理。他不仅善于利用地利进行养殖，而且更有通灵的本事，懂五行，会祭祀。所以凡是日月照临的地方，各种动物植物大小神灵，没有不归附于他的。从皇帝开始，飞扬的神话逐渐走向与现实更贴近的合理传说，脉络逐渐清晰。皇帝传位颛顼，颛顼又把帝位传给了侄子高辛。高辛甚谙天象，他结合天气变化与植物生长，总结划分出四时节令，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二十四节气。高辛被尊为帝喾，关于颛顼和帝喾的技术十分有限，他们更像是两位守城之君，似乎都是在为下一位光耀史册的主政者做足铺垫。按照司马迁的叙述逻辑，经历波折才能成就伟大。帝喾临终时传位给了长子，但是长子能力平平，不久另一个儿子放勋登基。放勋的另一个称呼在中国家喻户晓，帝尧。这个名字已经在历史长河中化为独一无二的象征，它几乎就是明君盛世、理想大同的代名词，历代中国人都深谙其意。帝尧的出场光彩夺目，他总是乘坐由四匹白马拉着的红色车驾。马在中国文化中享有尊位，它代表纯阳、强健、明亮、热烈，充满自强不息的进取之心。司马迁不吝笔墨地赞美帝尧：其人如天，其之如神，救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奢。这样的文字几乎是史记中褒扬帝王最华彩的词章。帝尧具有超凡的执政能力，他注重考察百官，在他的督促下，官员政绩昭著，各方邦国都能和睦相处。他懂得顺应天意所指，更懂得实现民心所盼。帝尧安排得力官员，根据帝喾总结出的二十四节气，设计完善了农耕的步骤，悉心指导民众做好春种、夏耕、秋收、冬藏。同时，他将颛顼和帝喾都很关注的天时监测推向了高峰。根据日月的出没、星辰的位次，制定了完备的历法。重要成果是，他将一年确定为366天，并设置闰月，用于校正春夏秋冬四季。与之前三帝相比，帝尧更像是中兴之主，是后世儒家学者心目中最理想的君主。比司马迁更早的孔子对帝尧的评价之高

几乎无可复加。大哉遥知为君也，巍巍乎为天为大，为尧则之。他创立了一个秩序井然、天人和谐的时代，那是传说中最好的时代，或者也可以说，帝尧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的创造者。后世中国人关于盛世的种种表述，都指向帝尧治下的国家，天下一统，诸侯归顺，百姓昭明。帝尧恩威并施，勤俭治国，他的政权组织分工清晰，管理制度有条不紊。他全力治理自然灾害，发展技术和生产力。他重视民生疾苦，与民亲善，同时严明刑法，惩戒有度。如此这般的执政成果，是所有人的安居乐业，是全社会的欣欣向荣，是全天下的民心所向。什么是盛世？帝尧给出了接近完满的答案。我们知道，这个答案承载了中国人无比美好的愿望和憧憬。我们希望并相信，那样一个理想社会是存在的。完成了今天伟业的帝尧，必须面对的最终也最难的命题是，如何选定自己的接班人，以及何时完成权力的交接。这是涉及天下福祉的大事。皇帝、颛顼、帝喾都传位给了嫡亲，但是嫡亲并不一定贤能，传嫡还是传贤？司马迁借助帝尧提出了一个冒天下大不韪的问题。帝尧的决定是传贤。在他看来，贤分两个部分，首先是德。重组的中国文化对德行的最基本考量就是孝。在众人推举下，舜的名字传到帝尧耳中。年轻的舜闻名天下，凭的就是至孝的名声。舜也是皇帝众多子孙之一，但家族早已远离权力。他和普通百姓一样，耕作、渔猎、制陶，非常辛苦。生母早逝，父亲失明，后妈愚钝而顽固，同父异母的弟弟也对他傲慢无礼。但舜仁慈善良，对父母兄弟都尽力孝顺爱护，没有丝毫懈怠。能够从这样的家庭泥沼中脱身，舜所凭借的当然不仅仅是品德，还有强大的意志和清醒的头脑。这就涉及帝尧考察接班人的第二条标准：能力。帝尧决定用具体事务对舜进行实际考察，他把部落联盟的政务交给了舜，舜处理得井井有条。他又命舜迎接前来觐见的四方部落首领，舜不卑不亢，进退得当。帝尧对舜的才能有了信心，但他必须要知道上天对这位接班人的判断。最后的考验到了，帝尧把舜送入阳光无法照进的深山密林，并召唤来狂风暴雨。林中幽暗阴森，辨不出方向，也看不清道路。这既是对舜的精神和心智的磨练，更是对天意的观测。

最终顺安全地走出了丛林。帝尧确定舜就是他要找的继任者，他的选择已得到上天的眷顾与认可，这也是权力的正统性与合法性的确认。帝尧做出了史无前例的抉择，正值壮年的他决定把帝位传给舜，这被后人称为尧舜禅让。禅让是指统治者生前把首领之位让给别人，百姓和社稷重于一己之私利，或许是司马迁将自己推崇的道德和价值放进了这个几近完美的盛世故事中。帝尧做出最终决定时留下了这样一句肺腑之言，如将帝位传给舜，会使天下人获利，而让自己的儿子一人痛苦；如将帝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就会使天下人受苦，而只让一人获利。尧舜禅让一事后来多有争论，历史文献中也出现过迥然不同的记载。有人基于人性分析将舜描绘成篡权者，但面对一个传说，真相或许没有那么重要，我们愿意相信理想中美好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自皇帝组成部族联合体后，经过长时间磨合，势力强大的部族不再动辄以毁灭性的战争来争夺联合体的最高领导权，而是能运用相当高明的政治智慧，通过相对和平的方式达到必要的妥协，完成最高领导权的交接。无论是禅让还是篡夺，参与各方都相当克制，权力运行机制也已相对稳定。舜被推举掌管政事20年后，开始代行天子政务。又过了8年，帝尧升天，舜为尧服丧满3年后正式登基。我们习惯将尧舜并称，共同指代上古那个令人敬仰的时代。延续炎黄以来的传统，舜在泰山举行了盛大的仪典，用尧祭的仪式祭祀各地的名山大川。泰山曾被认为是群山之巅，在此祭天象征着君权天授。泰山封禅是中国古代最高规格的祭祀，后来的历代帝王都以此作为向上天复命和感恩之礼。泰山也因此成为中国最富政治含义的一座山。在这次东巡中，舜召见东方各诸侯，为他们校正40节气，核准日月时间，协同度量衡，这是对帝尧毕生事业的再次夯实。传说中舜还做了一件大事，他颁布并解释了5种国家礼仪。吉礼规定了和祭祀相关之礼，凶礼用于灾祸发生时的处置，宾礼用于君王和诸侯之间的相处，军礼和家礼分别是与军事和喜庆相关的礼仪。这些规范社会秩序的礼仪将在更晚的历史中被明确记载，但后世更愿将它追溯至帝舜的时代。之后舜又分别巡视南方、西方和北方。回到中原后，舜用一头牛做祭品，告祭祖庙和父庙，并定下规矩，他将每5年出巡一次，

在期间的四年中，各诸侯需要按时前来朝见。诸侯就是各部落首领，现在他们都是舜的臣属，舜向他们陈述治国之道，对他们的业绩进行公开考察。 根据功劳赐予不同的车马和衣服，舜还为公侯伯子男五等侯爵制作了五种御制符信，并选择良月吉日召见四月和各州的行政长官，颁发给他们。以这样的方式，舜将诸侯和贵族纳入管理体系。 传说就是经过诸多流变和改造的历史记忆。直到今天，我们依然习惯用九州来指称中国。这个说法就来自帝舜时期。一种普遍的观点是，大臣禹在治水后界定了九州，帝舜在此基础上又分出幽州、并州和瀛州。 因而，总共划分出十二州。可以认为，十二州就是九州。它既是我们对古中国的代称，也是帝舜创建的行政区划。与逐级管理相配套的，是更为系统成熟的政治体制。很多典籍中记录了帝舜的施政才华。 他选用了二十二位德才兼备的人，其中有十二位是巡视大臣，分别派驻到十二州；另外十位大臣则分管不同的生产和生活领域。接受帝舜的任命后，他们肩负着各自的责任，在广袤的山川大地上行走。 留下了各自的足迹和功业。按照古史所记，帝舜时代的疆域纵横五千里，依靠众人之力，不仅辖区内政通人和，还在东南西北各方安抚了多个华夏族之外的族群，故而有史家称“四海之内，咸待帝舜之功”。每隔三年。 帝舜会考核一次官员的政绩，结果显示，二十二位官员全都成就斐然，其中功劳最大的是担任司空一职的禹，治理洪水的不朽功绩，令禹成为帝舜的接班人，并成为传说中夏王朝的创建者。禹理解并跟随着帝舜。 接过了五帝时代的政治遗产。据说，他曾创制了一支名为《九招》的乐曲，歌颂帝舜和他治下的清平盛世。乐曲声招来了祥瑞的凤凰，留下诸多传奇的那个时代，最终随着帝舜的离世而结束。据《史记》载，舜南巡时，崩于苍梧之野。 葬于江南九夷，舜帝陵就在今天湖南宁远境内的九夷山。某种角度看，史书和神话的相似之处在于，它的创作同样基于创作者的认知和表达。五帝的概念由来已久，先秦之前就有多个版本。 即使同样在《史记》中，封禅书一篇就给出了青帝、黄帝、炎帝、白帝、黑帝这样的五色之说。最终被列入本纪的五帝，或许是史学家本人的内心所向。后世所称颂的帝王政德，几乎都被司马迁用近乎偶像化的方式描绘出来，开创。 守成、中兴、延续、传承有序，天命

制度、德行、用人全面完备。经由他的描述，武帝时代完成了一次从神到人的跨越，这是中国上古叙事的分水岭。神话演进成了传说，进而与历史相交接。那些历经风吹雨打的故事，跟随时间走进了历史。中国历史叙述的一个重要前提，在《史记·武帝本纪》中被正式构建。皇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他们是还未经考古证实的上古中国的帝王，在他们身上投射了中国人延续至今的两大核心理念，以血脉相连为依托所形成的华夏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心理认同，以及作为国家制度上的大一统观念。从这个角度来说，武帝开始与真实的中国历史以及国家的政治理想交织在一起。在传说中，他们是民族和国家最早的缔造者。那个政治清明、人民康乐的理想时代，是立于历史最远端的一面镜子。无论距离多远，每一代炎黄子孙都会向着那里凝望。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屑。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五柳巷，南起河坊街，北至西湖大道，沿着东河条状分布。因为紧邻南宋时期修建的五柳园，故得名五柳巷。一日之计在于晨，这条小巷的热闹是从一口一个的葱煎包开始的。这里的葱煎包是不少老饕的心头好。
1: 这里的地方味道还不错，都是我们杭州老底子的味道。
2: 慕名而来，每天早上都惦记这边的煎包，
3: 它有杭州人的味道。
0: 这里遗留下大量清末民国年间的生活。

0: 国遗迹。河边寻烟柳，小巷访画桥，说的就是五柳巷。2010年，五柳巷历史文化街区中保工程开始了，修旧如旧，最大限度地保持晚清民国的民居风貌。
1: 人家说你们修了三生石的佛，这么好的环境，我给他点缀一下。这个柳树上面拔起来很好看的，到发芽的时候，绿的、红的，它就挂了一个，又很好看。
0: 如今的五柳巷仍保留着杭州老底子的生活环境，不经意的拐角就能打卡一家充满故事的小店。
2: 他们说的择一择二有收入到，五柳巷有诀窍我们提得到。我们十个年年纪轻的，礼拜六礼拜天特别多到这来打卡的，而且他们都是来做复古的发型。
0: 现在这里仍住着500多户居民，400多户商户，他们因水而生，因水而兴。这是一条老街，似乎什么都没变。这也是条新街，各种网红新店开到了这里。夜幕降临，下了班的上班族会来到这儿享受惬意时光。
3: 因为我是一个老杭州人，那我觉得五柳巷这一带是代表了一个最杭州气质的一个地方，所以我就开了这个店。它就是想把老杭州的一个文化跟一个年轻人的一个气质结合起来做一点东西。
0: 这是五柳巷街区的一天，在这儿遇见长街短巷里的市井烟火。

0: 黄河从不缺少曲折与坎坷，也从不缺少艰难与险阻。然而，在它5464公里的征程中，也从不缺少为它抵御艰险、护送母亲前行的中华儿女。腾格里、巴丹吉林、乌兰布和、库布齐、毛乌素，世上可能没有哪条大河如此迫近被风沙掩埋的威胁。
1: 活木化目前定义的主要就有4种类型，黄河流域正好这个全部都覆盖了这4种类型。这个冬溶在上边，这个在上游，像三江源地区，这个盐渍化在下游和这个入海口地方，然后中游的水土流失和这个风蚀荒漠化，就是形成的沙漠。我们看到那个流沙。
0: 荒漠化是全球性的生态治理难题。至今，在腾格里的沙坡头和巴丹。

0: 吉林的磴口依然存在着黄河直接穿沙而过的场景。
1: 就在几座湾这个地方，这个黄河直接穿越沙漠，有一种这个接力赛的效果，像这个风一吹，沙子会起来落入到黄河，然后河水就接着风把它搬运到下游去了，会淤塞河道，
2: 这个才是要命，所以必须给它断掉。
0: 为了阻断泥沙淤塞给河道带来的危害，无数黄河儿女扛起撬铲逆沙而行，石光银便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3: 石光银，治沙造林事业的模范代表，四十多年坚持与荒沙减碳不屈抗争，创造治沙与治富相结合的新模式，为彻底改变毛素沙漠南缘沙进人退恶劣环境做出杰出贡献。
0: 当习近平总书记将这枚沉甸甸的七一勋章挂在石光银胸前时，一段黄河儿女在风沙中战天斗地的岁月也随之浮现在人们眼前。石光银生长在黄河边的毛素沙地，祖祖辈辈沙进人退似乎已经成了他们的宿命。
4: 我们祖是原来四五辈吃了沙的亏，就那个地方风沙吹得断九次家，好难朝这个地方上来。八岁上跟我们当这个照顾娃，后上河下放羊起来了，一下那个风来了，黑的谁也看不见，睡觉连跑带挂，把我挂出30多里路。我父亲3天把我才找回来的。那个照顾完那个娃娃，活没见，面死没见，死什么也没见。那个事情我都记得了。我说我长大跟沙子斗争到底，就有这个志向。
0: 与浩瀚的沙漠对抗。人类的个体生命是渺小的。石光银带着100多个不愿再痛失家园的乡亲，三战狼窝沙，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抗争。一战，种下的树苗被连续的11场大风刮得只剩下1成，人也只留下了12个。
4: 后一年栽的树栽的，就把这个一伙都刮出来了，北风紫色的情况了，这迎风坡上出来了，镜面坡上洒霉了。
0: 二战，只活了20成。
5: 就是啊，受的驴马的苦，吃的猪狗的伤。当时我们啊，你这一个春季啊，一共多有40来天下来，把人晒的这个脸上跟这都泡，皮脆的刺刺的。
0: 皮退了，但石光银没有退，他到处去学技术。三战狼窝沙，乔木、荆条、麦草一起上。
4: 13年我们都学习这个避障法，三战狼窝沙，这一次就成功了，成活了85%。
0: 沙漠在这群义无反顾的人们面前退缩了。40年，石光银等人造林25万亩。
4: 这是一行一行人工栽的树，有多大？哎呀，好漂亮树！3、4、4咋？这树大了，人老了，就是了。这个树盖人呢，这个树。
0: 树大了，人老了，这些在生命禁地铺展开的绿色，浇灌的是一代黄河儿女的青葱岁月、生命时光。70余年，从西北大漠的草方格到遍布中国大地的绿意，我们走过了漫长的道路。 如今更多的生态补偿型工程将代替单纯的植树造林成为主角，植树的工具也不再只有铁锹，而是加入了更多高科技的设备和技术。在这一个个宏大的生态工程之下，还有无数个体值得被致敬。40年来，王有德带领林场职工植绿63万亩，牛玉琴治理荒沙11万亩，巴布沙六老汉三代人矢志不渝造林超过21.7万亩，中卫腾格里沙漠四代治沙人使林地面积超过700万亩。正是这些平凡人的实际行动，汇成了黄河两岸的绿色洪流。现在这里的治沙模式已经成为了全球智慧，这里有世界第一的人工防护林，黄河流域最大的沙漠种质资源库，最具独创性的治沙方案，最有可操作性的工程技术和最严格的法治措施，在这里更在用因地制宜、以水定律、永续管理三步走这个基于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的最新治沙理念，为改善人类生存环境带来了希望。当前黄河流域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人心，炎黄人民群众追求青山碧水蓝天净土的愿望更加强烈。在黄河流域有一片特殊的水域，习近平总书记对他的治理曾做过多次批示。乌梁素海，中国八大淡水湖之一，总面积约300平方公里。每年的11月，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梁素海的水面上，像这样的追逐不断在人与鸟之间上演。
6: 这个是打坏了，哎，这是翅膀，这打烂了，哎，这儿也断了，
7: 哎，疼死了，
6: 这是打断的，
7: 打架打的，
6: 不是，他就是飞的时候就免不了这样，或别断了。
0: 候鸟迁徙的季节，无法飞走越冬的天鹅都会被马海明带回保护站。张长龙是一名志愿生态巡护员，年复一年仔细地记录着天鹅往返迁徙的数量。

0: 境指标动物，它们十分敏感，一旦发现生活的水环境遭到污染，便毫无留恋地迁往他乡。张长龙发黄的纸页上记录着乌梁素海一段灰暗的时期。
1: 2007年秋天，这又剩下了200多只了，几个好些就走了，不回来了。
0: 拥有1784万亩良田的内蒙古河套灌区，是中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每年都要饮用约51亿立方米的黄河水来浇灌和压碱，约12亿立方米废水经乌梁素海退回黄河。对于高亩产的追求，又让退水中的农药、化肥含量剧增。乌梁素海也因此逐渐失去了自我净化能力。
1: 我小时候，我们这个渔民的时候就吃乌梁素的水做饭、生活，全是用乌梁素的水，过去跟黄河连通着。后来那水闻的臭的，海川说这显得这臭的就跟那恶臭，就跟厕所的味道是乌梁素的。
0: 2015年，虽然乌梁素海正式被列入国家水污染防治计划，但生态恶化的持续效应却不是在朝夕间可以扭转的。有数据显示，2009年黄河径流废水排入量约为42亿吨，而每稀释1吨污水却要20吨的清水。这对于多年平均净流量535亿立方米的黄河来说，意味着即使用光所有河水，也不足以稀释这些污水。所以，超饱和的污水在那个时期成了母亲河又一处伤痛。面对黄河水环境恶化的严峻局面，巴彦淖尔市亮出了一份全方位大力度的综合治理清单，农业控肥、控药、控水、控膜，工业关停沿岸造纸厂，同时提升污水处理能力，改扩建污水处理厂6座，新建再生水厂。
2: 生个蛋。
0: 截止到2020年，清单中的措施转化为实效，乌梁素海湖区净化能力得到提升，整体水质达到优于地表水5类标准，部分区域、部分时段的水质指标达到了4类、3类、2类。宽容的鸟类又回来了。如果说乌梁素海是黄河生态的晴雨表，游鼻天鹅便是乌梁素海的晴雨表，它们用自由的嬉戏与飞翔播报着乌梁素海生态的持续向好。据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监测数据显示，2020年在国家重点水质站127个断面中，黄河流域1至3类断面比例为79.4%，其中黄河干流水质为优，主要支流水质正逐渐由轻度污染转化为良好。春夏葱郁，冬秋繁华，如今的黄河水已经让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黄河流域处处点缀着生态修复后的盎然生机。

藏高原独有的精灵白唇鹿种群得到了回归。若尔盖湿地，黑颈鹤的重要栖息地，然基金会认定的第127份献给地球的礼物。山东东营黄河入海口，万千泥沙沉积带来的年轻土地，更是孕育着无限的生机和希望。600多种植物构成了我国沿海最大的新生湿地自然植被区，每年超过600万只的鸟类一批批飞到这里做客，又一批批飞走，寒来暑往，周而复始。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这是我的家，家里最近有些新变化。爸爸上班都不开车了，每天骑单车，应酬也少了，大肚子都不见了。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丢钱包了，一按手机，想要的东西就到家了。爷爷说，新开的高铁很快的，他经常和奶奶去旅游。我呢，爱上了一项新运动，我可是我们班的足球小将。对了，我还多了一个小妹妹，肉嘟嘟的，真可爱。我有变化，我爱我的家，我知道明天还会更好的。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3: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5: 好的。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6: 还剩下这么多。
7: 服务员姐姐。
6: 你好。
7: 我要一个打包盒。
6: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辽宁仅有功德，一动念更除大，人走灯灭最有效。一张纸维修好，双面利用都是宝。小能源大用途，环保低碳绿色多，勤俭节约中华美德。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3: 人心准，秤才准。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借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最近水世界的水温和酸度都有上升的趋势，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信号。哦，啊，我知道了，特工队立即全面巡查水世界。嗯，是该全面排查一下了。最近总觉得不太对劲。
1: 哪方面不对劲？
0: 全部。我和陈部长微风公主联系过，三大世界的异常现象都有小幅度的增加。
2: 这会是预言到来的前兆吗？
0: 有可能，我们还是得尽快把第三把钥匙找出来。
1: 对，不管它藏在哪里，四宝，这就要靠我天才小龙虾出马了。嘿，三大世界的每一个区域，我都已经做了排查规划。
0: 对了，还有一个地方不能忽略，遗迹。
3: 哦，
0: 是那些远古遗留下来的神秘地方吗？
1: 没错，三大世界的地图上没有标记，但可以在史料中找到。太棒了，那还等什么？出发！嘿，
0: 四宝，不要这么心急，这还需要一些查找资料的时间。
1: 但总算有了新线索，不是吗？
0: 谢谢。

0: 好累啊，队长，我们休息一下吧。
1: 好，那就休息10分钟。
0: 还要走多久啊？
2: 很快就到了，那可是一季耶。
3: 我没记错的话，老师让我们做的是关于鸟类的野外调查吧？
2: 这我觉得吧，一季里的鸟类大概会更稀有。
0: 啊，这里的鸟类就很漂亮啊。哦，啊，天，
1: 这个声音，鸟儿好像很着急，快去看看。
0: 在那里。是蛇。
1: 别怕，马上向特工队求救。
0: 快一点，不然鸟儿会受伤的。呼叫特工队，呼叫特工队。嗨，
1: 这里是特工队，
4: 能听到吗？四宝，我们发现有蛇在袭击小鸟一家，快帮帮小鸟吧！
1: 你们保护好自己，特工队马上就到。哈泽大祥，你们和徐王子继续探索遗迹，我和朱雀去森林支援。
5: 是。
6: 对。嘿。嘿。

0: 出去，立刻锁定求助位置。嗯，
1: 已经定位到呼叫器信号，立即前往舒适界。
2: 小鸟不要怕，我来帮你们。这个办法没用，快用石头，我们要拖延到特工队赶到。来不及了，小川，我需要你的帮助，我们来叠罗汉。
3: 好，来。
2: 原来目标是鸟蛋。
0: 我们必须想办法帮助队长。
1: 用这个。哦，
0: 好主意。
2: 小川，我们一起行动。
0: 三、
2: 二、一。
0: 成功了。
2: 环保特工队前来报道。
1: 是特工队。危险！
0: 出去，立即查看孩子的伤势。
1: 明白。
0: 出去，安心检查，这家伙交给我来解决吧。
1: 救援舰，立即派遣营运医疗机。
0: 看我水精灵的厉害！你的对手是我。居然偷袭，不讲武德！
1: 无毒蛇只有两粒细小的牙痕，毒蛇则有两个毒牙咬出的洞。还好，这是无毒蛇。幸好是无毒蛇，只需要进行消毒包扎。如果是毒蛇，就需要立即扎紧伤口进行。

0: 在毒液的尽头端的位置，阻隔毒液，并迅速扩大伤口，挤出毒液，用干净的水冲洗伤口，记住毒蛇的模样，以便就医时使用对应的血清治疗。
1: 朱雀，需不需要无所不能的小农家帮忙？我的可爱都等不及了。
0: 我想我们可以解决。你要着火了，
1: 朱雀，不要。
0: 这条蛇也是自然界的一员，它只是寻找食物罢了。我们不应该伤害它。嗯，
2: 好吧，你说的对，自然界有它自身的法则，我们不应该破坏。不过还是得制服它才行。
1: 哦，这就得看我水精灵的厉害了。
2: 啊，小心！
1: 大蟒蛇，你的天敌来了！液态变形，四宝，这就是你的办法。
0: 失误，失误，再来。
1: 哦。
2: 成功了，干得漂亮！蛇怕蛇猛，这是自然界食物链的法则。
1: 让我们把鸟儿的家重新建起来吧。好主意，这次要加固好才行。我。
2: 快长大哦！哦，哎，队长醒了。我，特工队，
3: 再休息一下吧，伤口已经没事了，但你实在太莽撞了。嗯，对不起。
2: 谢谢特工队救了我，我们也应该谢谢你和你的朋友们，勇敢地保护了小鸟。嗯，但是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们不应该惊动蛇的。帮助他人的前提是你们必须保护好自己。嗯，
4: 那我们遇到蛇应该怎么做呢？
1: 可以用树枝驱赶，与蛇保持距离，或者绕圈和蛇纠缠哦。
2: 嗯，我们明白了。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

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避，科学撤离。

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柱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区委书记钱林江在全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会上强调，全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提供坚强保障。
1: 区人大常委会视察全区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情况。
0: 我区举办科学咖啡馆暨渔创下午茶专题活动，智慧四季鲜果聚焦农业升级。
1: 区财政局扎实推进住房补贴政策落地见效。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天上午，区委召开全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会，区委书记钱林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以案促学、以案促治、以案促干，教育引导全区上下全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提供坚强保障。区领导于丹、赵文忠、金山中等参加。钱林江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在浙江工作期间和到党中央工作后，始终大力倡导带头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决做到总书记有号令、上级有部署、上于见行动、见实效，真正把政治意识、大局意识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本质要求树起来、强起来，在深学细务中明方向、铸忠诚。钱林江强调，要强化以案促学，持续深化反面典型案例的警示教育作用，围绕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全面防治政绩观偏差。要围绕立党为公、防治党性不强的偏差，牢固树立正确的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正确处理公与私的关系，做到凡事出于公心、明于公义、坚守公道。要围绕为民造福，防止漠视不顾的偏差，坚持民生为大、民生为本，精准把握群众需求的新变化、新特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和关键小事。要围绕科学决策，防止干事不实的偏差，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强化调查研究，严防急功近利，严守决策机制，严控风险隐患，创造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业绩。要围绕真抓实干，防治落实不力的偏差，牢牢聚焦落实二字，围绕区委区政府既定的工作部署，谋实事、务实工、求实效，始终用进度说话、项目说话、结果说话，合力把上于各项事业继续往前推进。钱林江强调，要强化以案促治，锚定走前列、做示范的目标定位，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节奏不松，深学一层、细查一分、实改一步，在一体推进、学查改上持续下功夫，确保学习教育全程全面、高质量。钱林江强调，学习教育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上鱼三农》。车厘子果肉细腻，甜度醇厚，一直是深受大众喜爱的高端鲜果。长久以来，高品质车厘子多依赖外地引种、进口供应，本地规模化种植更是行业难题。然而，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与多年的农业技术攻坚，曾经水土不服的外来佳果，如今却在我区一亭这片沃土上扎根生长，并迎来了丰产。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一亭镇车厘子种植基地。大家可以看到呀，连片的果树上挂满了红彤彤的车厘子，圆润饱满，色泽鲜亮。很难想象呢，在咱们江南水乡的上虞东部片区，能够成功培育出这种喜冷凉气候的水果。而这背后呢，离不开种植户的
2: 像要破裂似的，这么多白荷花，一朵有一朵的姿势，看看这一朵很美，看看那一朵也很美。如果把眼前的一池荷花看作一大幅活的画，那画家的本领可真了不起。我忽然觉得自己仿佛就是一朵荷花，穿着雪白的衣裳，站在阳光里，一阵微风吹过来，我就翩翩起舞。雪白的衣裳随风飘动，不光是我一朵，一池的荷花都在舞蹈。风过了，我停止了舞蹈，静静地站在那儿。蜻蜓飞过来，告诉我清早飞行的快乐。小鱼从我脚下游过，告诉我昨夜做的好梦。过了好一会儿，我才记起我不是荷花，我是在看荷花呢。谢谢大家。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

0: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0: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见过大人，
1: 年礼。
0: 大人突然来了上海，是为何？
1: 我是连夜坐火车到上海来的，京沪一带的官员都知道了。
0: 大人如此是出了什么事儿？
1: 齐亲王在哪儿？你知道吗？此刻他正在上海呢。 据说他是因为参加一个亲戚的什么婚礼到上海来，他有什么亲戚有这么大的面子能让和硕亲王亲自驾临？我猜，他是用这个当理由，来跟那些谋反者秘密会面，所以我这一路来就是高调来护，就是希望他能有所顾忌。
0: 大人深谋远虑。
1: 另外一件事情，我是来跟你说的。昨晚上嫩芽抓到一伙谋反的逆贼，觉得蹊跷，
0: 是觉得可笑。没错，他们说的日子跟天照谣言里面说的日子完全不同。
1: 漏洞有一个就足够了。大人抓到的这个反贼没有供出何为龙镇离酒，也没有提到贡院一带的火药装置，
0: 光凭这一点就足以佐证。对。
1: 先前我们查到了贡院一带的火药装置，就是谋反启事之日释放信号的关键点。而真正的谋反者并不知道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秘密，被抓到的人说不出来这一点，只能有一个答案，
0: 就是说他们是假的，
1: 是谋反者放出来的一个诱饵，目的是为了扰乱内务府，让大人您难以防范。
0: 那来的路上我也是这么想，我在想这个谋反者这么做，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1: 敢问大人。
0: 如果您相信了谋反者的话，您将会如何打算？啊，对对对，如果我把抓到的这些人当成是真的话，那我就会沿着线索去查，在时间都不够的状况下，我还会去全力追查这九路根本不存在的义军，甚至于还会把你、把格泰、把所有的侍卫都调回京师，那就上当了。
1: 属下大胆妄断，这就是谋反者真正的目的。
0: 你现在正在追缉卓不凡他们，还要再找净滩密藏。如果把你调回京师的话，得到最大的便宜的就是卓不凡他们。
1: 所以这些幕后主使者，他是完全不希望你去追查净滩密藏，
0: 因为他怕你啊。
1: 正如大人先前所料，这卓不凡其实就是在为谋反者卖命。
0: 这个幕后主使者就是齐亲王。自从宣统帝继位，载沣王爷摄政之后，朝廷是岌岌可危，而齐亲王又接连的提出一些议案，
1: 并没有被皇宫的内阁所支持。然后他就开始私底下活动，跟北洋过从甚密，跟各国使节互相交往。
0: 齐亲王的才能足够他发动政变，但是政变容易，稳定难呐。稳定是需要大量的财富。如果让齐亲王找到了这个净滩密藏，
1: 那他就什么都有了。
0: 那如此说来，卓不凡是不是已经快要找到净滩密藏了？
1: 如果属下分析没错的话，卓不凡确实已经快找到密藏了。
0: 那现在抓不抓卓不凡，找不找这个幕后主使者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现在要尽快的找到净滩密藏，这才是最实际的。母亲，你过来。这是内务府的金令牌，过关的文牒，凭着他们可以调动朝廷在地方的任何力量。从现在开始。
1: 你啥事儿别管，专心寻宝。记住，这个事儿不要告诉任何人。毕竟，大清是因为缺钱才会去找净滩密藏，到底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0: 属下懂得。
1: 万一事迹败露，内务府会跟你切断一切关系，哪怕你死了，都会追加治罪，以维护朝廷颜面。
0: 明白。好。
1: 接下来你打算做什么？
0: 属下正打算去山西，
1: 平遥乱坟，山西平遥。
0: 当年内务府派出去的最后一批大内高手就是到山西，然后在净坛秘藏的资料里面看到，这批寻宝的高手也是在山西打住的。
1: 还有这回事？大人，那记录上都有一些什么？
2: 哎呀，可以依据的内容并不多呀，就提了这么一行，说他们到了山西之后，遇到一个混迹在介休平遥之间的盗墓组织，他们叫铲子。
1: 铲子？
0: 我知道的也就这么多了。
1: 若是上一次寻宝的线索止于山西，而这一次线索又指向山西，看来不是巧合了。
0: 应该不是。所以这个净坛秘藏啊，十之八九就在平遥。
2: 只要你找到了菩提传人的墓穴，可能就会大功告成了。
0: 但是穆青，不管怎么样，你找不到不能让别人找到，你要锲而不舍呀。
3: 遮。
4: 待会儿赶紧吃，吃完连夜赶路。
5: 不凡，天都快黑了，咱就在这落脚得了呗。
4: 师兄，稳妥起见，咱们还是连夜赶路为好。
5: 这都赶了一天路了，我倒不用休息。可你看看师娘，脸都煞白了，在这住一天又能怎样？
4: 你没事吧？
6: 没事。掌门说的对，在一个地方耽搁太久了，总归是有危险的。
5: 往前走，怕是要走到深更半夜才能找到客栈。我无所谓，听你们的，走呗。戴斯，吃肉。

0: 喝一口。好，谢谢大师兄。我看你最近脸色不太好，是不是有点累？我没事。
1: 你是不是？是。那我们到前面那个客栈休息一下。你是不是想连夜赶路？这一路上我们留下的蛛丝马迹太多了，如果换作我来追的话。
2: 很快就能追上，就比如刚才那个客栈，只要打听一下我们并没有留宿，就会到下一个客栈找我们。那我们不要休息了，继续走。还是算了吧。如果他们想追上我们的话，最起码也要半天的路程，而且大家都累了，我也不想看你这么辛苦。我还有什么不能忍的呢？
3: 可以不用这么忍，也希望我们以后都不用这么忍。累了吧？嗯。哎，兄弟，
4: 啊，麻烦问一下啊，今天有没有来过穿着灵犀服饰、操着奇怪口音的人？
3: 有啊，刚刚是吃过饭。
4: 糟了，能认识他们啊？
3: 是，你认识。他们什么时候到的？就是天猛黑的时候，吃完就走了。
4: 他们没说在这住下吗？俺也以为他们会跟着住呢，能在这知道吃完饭就走了。这往西还有其他客栈吗？
5: 往西，往西二三十里还有一家嘞，那是村里的客栈，可不比俺这儿。
4: 好嘞，谢谢啊。
3: 哎，您慢用。
4: 哎。
5: 我离卓文房很近啊。是，很近。我猜他们今天晚上应该会在西边的那家客栈落脚。那我们赶紧赶过去，天亮之前就能追到他们了。
4: 嗯。你今天晚上就在这住下，好好睡一觉。
5: 你要把我扔下？
4: 不是扔下，是你跟着我实在是不方便。
3: 而且你跟着我，我总会束手脚。
5: 齐姑娘，你别说了，
4: 你就踏踏实实住下，等明天我们在这客栈会合。你一个人？我一个人是对付不了他们，但带着你，你一样没用。行了，就这么定了。

0: 怎么起来了？我喝了点汤，好多了。
1: 这天还没亮呢，再回去休息一会儿吧。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就一下子疼过就好了。
0: 你要是心里不踏实的话，就让大家起来赶路吧，别因为我耽误了行程。
1: 那你。

0: 真没事了，
1: 没事了。以前我疼的时候，你都会给我煮热粥，我喝一点，躺一会儿，不就没事了吗？
0: 你要是真没事了，我叫师兄弟们起来，咱们抓紧时间赶路吧。

0: 不凡，怎么了？有人，你们先走。走，后面有人跟着我们。
1: 已经走这么远了，一天也没见有人跟着，怎么突然有人了呢？
2: 没弄错吧？
0: 师娘不会弄错的。走。

0: 我是大姑县衙捕快，王家洛。大姑命案犯者六人，四人已伏法，余者，荣天岭门下秦佗、余焕杰及幕后主使卓不凡，今日需尽数归案。
1: 这小捕头还真是死缠烂打。王家洛，之前是我小看了你。 没想到连日本人内务府都追不上我们，你竟然能找到我们，而且还敢追上来。能看得出来你是个执着之人，我欣赏执着的人，所以，我有点不忍心杀你。要不这样，你听我一句劝，回去吧，别为了一些不相干的人葬送了自己的性命。
2: 人命攸关，九条人命被毒死在我管辖的区域，什么叫与我无关？
1: 你不忍心杀我，怎么忍心杀那九人？卓不凡，今日你要么弃剑投案，要么拔剑相抵。只要我还没死，就不会坐视尔等逍遥法外。那看来今天我怎么劝你都没用了。就算我放你走，你依然会来抓我，依然会来找我。王家洛，我可以告诉你，我要带我的门人去山西汾州府。 如果今日你侥幸能够不死的话，我等着你继续抓我。

0: 下。
1: 穆大人，葛泰大人，
2: 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们跟着王地宝吗？
3: 他是不是追上周不凡了？
4: 是。
3: 看来他已经死在周不凡的剑下了。
1: 正如穆大人所说，王地宝今晨死在了周不凡的剑下。

0: 他死在了何处？河南镇金安窑。穆行兄，看样子很是惋惜啊。
1: 他如此玩命追凶，肯定会死在卓不凡的手里。这个结果我早就已经预料到了。可惜啊，他这个人就是太轴了。 明明知道自己是意外击石，还是非要把自己弄得拼了性子才肯罢手。可气呀！他的尸首你怎么处置的？
0: 我……
1: 你没管？
0: 属下没想这事儿。
1: 没想？他怎么说也是一个效命于朝廷的捕快，你就让他这么抛尸荒野，弃尸不顾啊！ 属下知错了，当时属下确实不敢上前，怕暴露了被人听见的人发现。
2: 穆青兄，换作是我呀，当时也不会去管他的尸首的。
3: 下去。
1: 穆青兄，咱们得赶紧走了，要不卓不凡抢了先机可就麻烦了。
3: 事关紧急，就算不眠不休，明日也必须到达平遥。
4: 全队出发。
5: 撤。

今晨时分，王地宝在河南安阳附近村落追击到荣天里一行，贸然向其出手，被卓不凡剑穿其胸，死于荒野间。我正谨慎跟踪卓不凡一众，此间他们已经到达山西临近汾州府一带，看情形推断是已经到了目的地。

0: 我们去山西汾州府。可咱们派出去跟踪卓不凡的武士，不是都已经……
1: 不错，我们派去跟踪荣天岭的武士都已经被杀掉了。
0: 那为什么您的线索是从哪里来的？您还安排了别人跟踪。
1: 此时此刻跟在卓不凡身后的，是我麾下最优秀的人。

0: 如何看待三世所呀？如今正是聚乱时，虽是如此，但只需拨乱反正，重振朝纲，自然可知升平事。
1: 那考试能去省平师啊？当然得靠朝廷了。
0: 贺以简德挡紧了朝廷，就由省平师的本事。朝廷有没有这个本事，我说了不算。但不管朝廷有没有这个本事，我都效当竭力，忠则尽命。没想到你一个小小的捕快，竟坏揣十大夫气节。只可惜，你某能遭省六七年。
1: 不然你去可考从事，说不定会有一番作为。
0: 我本是要科考从事的，只不过生未逢时啊。你这个年岁，怕是刚刚成年的时候，科举就已经废了。不知道往后还会不会再有科举了。就算再有科举之志，你也某几回了，你难道不清楚？
1: 捕快本属建业吗？是啊，在废除科考之前，就已经有严苛的规定，因有辱斯文，捕快及捕快之后代不得参与科举。就算是脱离捕快行业，其子孙在三代之后方有资格。
0: 你看，这不都知道吗？
1: 就算是我不能参加科举，就算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捕快，也需尽心尽力地报效朝廷。
0: 守护大清，请六。天下不缺请六，请六都有尽忠之心，但不是个个请六都有尽忠之才。
1: 先生此言，在下没明白什么意思。
0: 小捕快，你可知道，天下为称，分为三中，其一。 是入称，入称可晓靡谢礼之气，可化兵革为羽帛，为田敌立心。

0: 为省民黎命，为汪胜济绝穴，为完事开太平。入趁在太平省事念间，有所谓，到了乱世，就只剩十大夫之气节，就成了百物一用的书生了。其二是弄趁，弄趁可泥势而上，可急流旷庸。单用东山显示。
1: 为君探效井户啥，但弄趁谋事在任，乘势却在田，能不能趁，子机没法决定。无论是入趁还是弄趁，都只能在省平市、太平市间有所谓，而在局乱世中，需要妄作之趁。
2: 敢问先生。
0: 妄作之趁，不将就繁文缛节，不顾及离义廉耻，直观达到目的。局乱世中，唯有此，方可有所作为。小捕快，你一路从打鼓追雄到上海，悠哉至此。虽你子机上浑然不惧，但其实。 你已露出妄作之才的短腻了，假以时日，必然能成大器，说不定你就能在栾氏中闯出一番事业来。可定，取我笔墨来。
3: 是。

0: 小捕快，既然你还要去山西追熊，拿着这封信，到了山西去找北洋军死士散信。有个小弄事了，你把信给他看。凭此汉，你可挡上谢云孝，可逮兵。有了兵，有了强。
1: 你才能打得过荣田翎，才能抓得到卓不凡呢、啊。

0: 敢问先生，您为何要帮我？
1: 您有才，我是不认你脉目，更不想砍尼斯。况且这么做，说不定不光是绑你呢。
0: 敢问先生，您怎么称呼？
1: 散发田亚，葱丝去，颜索淤沥，以玉轴。

0: 哎，兄弟，麻烦问一下，昨天跟我一起来的姑娘在哪儿？哦，
1: 是恁那客官。昨天晚上，恁走了以后，她跟恁一块走的呀？
0: 走了。啊？
1: 她没在你那这儿住下吗？
0: 没有啊。
1: 那你知不知道她是往哪边走了？
0: 这俺还真没操心。
1: 他应该是跟那帮一个地儿走的吧？
0: 哦，谢谢。

0: 有云姑娘，我真佩服你，你这一路居然一直都不睡觉，你不困啊？
1: 看来你有睡不着。
0: 有我这么光明磊落的君子守着你，你怕什么？哎，这天也不早了，要不我们先找个客栈休息一吧？明天一早接着走。叫辆车，咱们找个最好的客栈啊！
2: 只剩一间房了，这让我们怎么住啊？想法子给我们匀一间出来。客官，你看咱这儿客人实在是太多了，这刚刚都是坐满的，他们现在呀已经车好上房间了。哎，我们现在实在是没有房间了。 哪怕现在这个上方也是二位运气好嘞。走走走，咱们换一间客栈就是了。哎，客官，你们要是现在出去找，那可是一间也找不到了呀。你是不知道，现在这两个月是客人最多的时候，到半夜那都能看到外面有人卷着铺盖睡觉嘞。
3: 这可怎么办？
2: 只有将就将就了。二位里边请，请。谢谢，爷，您就在这儿好好住着吧。这一层啊都没有人住。你刚刚的台词非常生硬，毫无真情实感。
1: 我懒得说你，你现在去给我拿一壶酒，我要一喝就能醉的那种。哎，好。两壶。好嘞。柳林姑娘，今日情况特殊，不得已我们才供出一事。不过你放心，像我这样光明磊落的君子是一定不会坐怀不乱的。啊，不是，我的意思是啊，我一定不会因为要和你一起睡觉就对你怎么样。 不，反正我的意思就是啊，像我这样光明磊落的君子，是定然不会有龌龊小人之举的。

0: 这儿还有个大木桶呢，舟车劳顿，六英姑娘，你不妨先好好泡个澡。
1: 我替你在门外把风。热水呀，能活血止乏，能让觉睡得更舒服、更安稳一些。你好好泡一个啊。

0: 要左眼还是右眼？
1: 刘姑娘，误会，误会了。
2: 我是看这门上有个虫子，我怕它爬到里面去吓我。
1: 打到了，刘姑娘，你要是不信的话，现在就把门打开看看，好大一只吸血蛾子，就在我手上呢。
0: 滚！
1: 刘姑娘，常言道，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很明显，我就是周而不比的君子啊！我这坦荡荡的君子之德，你还有所不信？
2: 这一路以来，在下的所作所为，哪样不是磊落君子之德？
1: 哪里有无耻卑鄙的小人的行径呢？

饿了吧，柳林姑娘？这可都是山西的名菜，过油肉、莜面烤姥姥、炒灌肠、山西烧鸭、猪猴鹅。听听这菜名，鹅都成猪猴了。哎，坐呀，坐坐。 汾酒晓得吧？牧童遥指杏花村，喝了才知多销魂呢。都说君子之交淡如水，今日有缘和柳林姑娘共。

0: 共度良宵，咱们就以酒代水。短短几日，你我相遇数次，了不起的缘分。来，干！柳姑娘，你怎么不喝呀？你身上太脏太臭了，你去洗干净再来吃饭。
1: 如此甚好，啊，那我速速去洗。柳林姑娘，你别急，等我，马上就洗好啊。嗯，这满屋都是柳林姑娘留下的香泽，真是沁人心脾，犹在仙境啊。怎么了，柳林姑娘？这门怎么？

0: 你把门打开呀！
1: 柳田姑娘，我连饭还没吃呢，
0: 你让我睡哪儿啊？
1: 柳姑娘，柳姑娘。

0: 哎呀，穆庆兄，已经问过汾州府衙门的人了，他们说近几日一直严密关注各地关卡，但是没有见到荣天岭一行的踪迹。他们不敢坐车，不敢走大路，虽然出发的比咱们早，但还是落在后边了。此去平遥还有多远？
1: 只需2个时辰。
0: 卓不凡跟我们一样，都是游东而来，要去平遥必经汾州府，让各地衙门继续严密监察。 咱们已经猛赶了夜路了，这2个时辰就不用着急了。让大伙们到驿站歇歇再走吧。
2: 如此甚好。
0: 葛太兄，要汾州府衙门通知平遥县衙，让他们把所有墓地记载全部备好候着，到了之后咱们是要查看的。
2: 得嘞。

0: 哎，柳姑娘，我本叫……哦，腿麻了，动不了了。
1: 林先生，这一程多谢你的照顾，再见。
0: 柳姑娘，柳姑娘，柳姑娘。
2: 这车走不走啊？
3: 让哪儿？平遥。拉什么货啊？拉我。哎，你不是那个？
2: 哎呦，是您呐！没错没错，是我。 Lucky， 运气好，福星高照。是你啊！怎么在这儿呢？遇到你啊！巧了吧？
3: 是挺巧啊，咱们得聚聚了。
2: 不不不不，
3: 仙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没想到前两日咱们还在上海访福建，畅所欲言，今天就又能在山西汾州府把酒言欢，
4: 真是他乡遇故知啊！

0: 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贷5年，太好了！
2: 电信3000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3000兆。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助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

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柱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仙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没想到前两日咱们还在上海打福建，畅所欲言，今天就又能在山西汾州府把酒言欢，
1: 真是他乡遇故知啊！
0: 这是怎么回事啊？啊，我知道，我知道，大人一定是要问我为什么会在这儿，对吧？我说，我全说。我原本的打算呢，就是从上海到山西汾州府来收货的。这地方坟多，挖坟掘墓的人也多，所以古玩就多。我是做古玩生意的呀，所以我收货，我不来这儿，我还能上哪儿啊？
2: 兄台，大人，你们这怎么还都带着刀啊？吴清秀，箱子我都查过了，没有任何异样。他本子上都记着汾州府和附近的古玩行，都问过了，是真。这个人就是个古董贩子罢了。可不是嘛，
0: 我就是个古董贩子。 二位兄台，二位大人，二位大爷，咱们都是老相识了，你还信不过我吗？
2: 你知不知？

0: 知道我在查案，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我是觉得大人您这么跑来跑去的，肯定是在办大事。那你知不知道我查案所到之处，都遇到了你？不知道，大人，我真没跟着您啊，这巧了吧？大人，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妙不可言喻的缘分吧。大人。
1: 我离可走行吗？我不待了，汾州府我不待了，平遥我也不去了。
0: 你还要去平遥？
1: 是啊，不是，我哪儿都不去了，我马上就走，我回上海。算了，我还是回京城吧。要不，大人，您让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行吗？
0: 你去平遥做什么？
1: 大人，做我们这行的，得收货呀。像太原府、汾州府，那都是有好货的地方。可是收货的人太多了，我得继续往下走一走。平遥吧。
0: 地方小是小了点，可是货一点都不少。好，那你就去平遥。
1: 不，我不去。
0: 你不是说我让你去哪儿你就去哪儿吗？给你个机会，愿不愿意为朝廷效力？我这一生最渴望的就是报效朝廷，那是我的
1: lucky 呀。可是朝廷。
0: 有什么生意关照？你不是眼力好吗？那是自然，常言道，玩古玩玩的就是一个字，眼力。那你就跟着我，当我需要用到你眼力的时候，你就得给我看准了。你要是立了功，朝廷重重有赏。至于你要收什么古玩，买什么货，随你的便，我不管。
1: 那大人想要找什么货？
0: 等我需要的时候，我会告诉你。那大人，我能起来了吗？我让你跪着了吗？大人，我跟你说，
1: 您找我真算是找对人了。在古玩行里面，虽然说我年纪算是轻的，可是我是罕见的天才。什么是天才？ 天才，那就是天给的才算。我这双眼，就是天给的。虽然说呢，我名叫 Lucky 啊，但是玩古玩呢，天天靠福星高照，照照照，那是照不住的，还得靠本事。我这双眼就是本事，这可是一双慧眼呐，无宝不识，无珍不认，从未失手。哎，兄台，你胳膊上。 戴的那串串子，我就认识，我懂。南洋深海珊瑚配上顶级的匠人，全手工打制，对不对？我还知道，此珊瑚生长在惊涛骇浪的孤岛近海之中，一年365天，只有3-5天的时间能够潜下去采摘。一旦错过了这个时间，至少还要等上1年才能再潜下去采摘。
0: 行了，我知道你眼力好，眼力够。
1: 带着他一起
0: 上路吧。走，我紧跟着你走，去哪儿？去平遥。
1: 平遥，
0: 大人，到了平遥，您想要什么货，只要您开口，我肯定给您找到最好的、最真的、最值钱的东西来，而且还得是以最低价收进。行了，你赶紧收拾收拾东西，准备上路吧。
2: 赶紧走吧。
3: 穆金兄还真是人尽其用啊！子兴啊，我们要找的秘藏线索，要找的还是个坟头。带上这么个人，还真能派上用场。
0: 智司在古玩上的眼力，你我都见识过，确实不俗。另外带着他，我也想确认一下，他究竟是不是这么巧，总能跟我们出现在一个地方。

0: 这位就是您说过的最优秀的间谍，野上寒。你有名字？
1: 请问阁下怎么称呼？叫我林安静就好了。既然是最优秀的间谍，我可以试一试吗？你随意。
2: 你不动手，动什么手？我又不会功夫，只会杀人。
3: 你再往前一步就已经死了。你不用不服，我说他是最优秀的，他就是最优秀的。

0: 目前最有希望拿到秘藏的是不是卓不凡？起码他和荣天岭走在内务府的前面。那荣天岭的人现在具体在做什么？荣天岭一行人到了汾州府之后，就分散开了。于焕杰和秦陀带着一些人到处走动。
1: 那你呢？
0: 我唯有一直跟着卓不凡，但意义不大，我根本没有机会深入他们的内部。
1: 我来想办法。
0: 您是有安排了，
1: 算不上安排，而且也不能确定能不能有用。
0: 可以一直暗中跟着卓不凡，但是如果不知道他们具体行动是什么，很难有所收获。
1: 对于净坛秘藏，我们的目标很简单。
0: 我明白，谁也得不到，对我们最有利。
1: 所以，破坏比追寻还是要简单一些的。

0: 成千上万的坟头，这么找下去，简直就是大海捞针。是啊，都不知道从何下手才好。咱们不知道菩提传人什么时候死的，不知道他多大年岁，就连他是男是女，咱们都不敢妄断。既然是男少林的传人，应该不会是女人吧？谁又知道呢？坟头这么多，查到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啊？
1: 那么多的坟，上哪去找菩提传人呢？不过现在我们好在知道菩提传人死了的年头，要不真是毫无头绪呢。嗯。
0: 反正就看这一次，咱们能不能有这个运气了。
2: 只能用最笨的办法，一个一个坟头去查吧。凡是那些……
3: 没主的可疑的，通通给我挖开了查。可是咱人手不够啊。平遥县衙里有多少人算多少人，再从汾州府调人，汾州府九个县衙当差的有一个算一个全都给我叫来挖坟。
4: 吴清兄，这样不妥吧？开坟头这事儿实在是晦气，我怕当地的衙役啊，不愿意干。
2: 不愿意干也得干，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有什么妥不妥？
3: 平遥乱坟，菩提传人，这个谭仙留线索也不留得清楚一些。不是他没有留清楚，而是谭仙所知道的线索根本就只有这些。
2: 对呀，我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卓不凡知道的线索不会比咱们多，而且他的人手不及咱们，还不能光明正大的去挖坟。
3: 没错，他找的一定比咱们还苦。
5: 如此想来，倒算是一件好事。在平遥乱坟这件事情上，有人比咱们头疼的多。嗯，还有比这让人更头疼的事儿吗？
6: 师娘，那信里头你就只看到了汾州府啊？
5: 当时信都已经烧起来了，我只看到了汾州府。
6: 师娘，你再想想，那后边还有什么字儿没有？
5: 这汾州府下辖九县，坟头更是不计其数，要真的一个个找过去，怕是没有三五个月办不到了。

0: 但现在咱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辛苦大伙儿，再难再麻烦还是得找。
1: 大师兄，明天开始咱们分头行动。没别的办法，只有如此了。明天我带人去黎城现场。
2: 那我带人去平阳现场。
1: 好。
3: 对了，存心大人跟我说过，上一次内务府寻找晋探秘藏的时候。
4: 曾经到过山西追查过铲子，盗墓那帮人查，眼下任何一丝丝的线索，咱们都不能放过。
5: 够了，乖乖，跪下。
6: 先老实去。
5: 就在那时。 突然有一个人出现了，那人身形鬼魅，长剑如虎。我后来才知道，那个人就是内务府苦苦追击的塞外高手，几乎一瞬就将数名侍卫尽数刺倒。我当时吓坏了，仓促间就乱了，结果抓起了场子的幼子，挡在身前。
7: 大侠饶命！大侠饶命！大侠饶命！大侠您听我说，在南京啊，这又兵分内务府的人，又是从州府的一名捕头，受命于他们内务府的，当真是为后面挑腿的大侠。你受苦了！大侠饶命！大侠饶命！大侠饶命！大侠饶命！大侠饶命！大侠饶命！大侠饶命！大侠饶命！大侠饶命！大侠饶命！大侠饶命！大侠饶命！大侠饶命！大侠饶命！大侠饶命！大侠饶命！大侠饶命！大侠饶命！大侠饶命！大侠饶命！大侠饶命！大侠饶命！大侠饶命！大侠饶命！大侠饶命！大侠饶命！大侠饶命！大侠饶命！大侠饶命！大侠饶命！大侠饶命！大侠饶命！大侠饶命！大侠饶命！大侠饶命！大侠饶命！大侠饶命！大侠饶命！大侠饶命！大侠饶命！大侠饶命！大
0: 大侠饶岳云兵，大侠饶命，大侠饶命。
5: 那会儿我是真怂了，在人家高手面前，那叫一个屁滚尿流。这辈子的头在那一会儿都磕完了，我不测，我都难逃一死。
1: 后来呢？
5: 之后四十多年来，我一直守口如瓶，所以衙门的记录中从没有留下这一笔。
2: 你守口如瓶，不是因为怕？
5: 我是得对得起那位不杀我的高手。
2: 可你现在说了，还对得起吗？
5: 对得起，因为厂子早已经不在了。
2: 铲子死了？
5: 是。
2: 那他的后人呢？
5: 我不知道，早已音信全无。
2: 那你是否知道铲子的老家在哪儿？
5: 厂子当年的家在丰州府介休县的村河里。大人尽管去查，反正人你是找不到的。
2: 秦捕头，多谢，告辞。
5: 大人，你不抓我？
2: 你都72了，我难道还把你抓回去治你个欺骗朝廷的罪啊？这40多年来你过得战战兢兢，这倒八这些事儿已经把你折磨得够。保重。
5: 谢谢。
3: 去，套车柜，到别的地方摇去。
4: 这位兄弟，我不是叫花子。麻烦来个饼。
3: 哎呀，对不住了，兄弟，实在对不住了。
4: 哎，姑娘，哎，麻烦来碗水吧。啊。

0: 他们这是什么人？北方的兄弟，北洋。啊，你是外地人吧？哦，你不知道俺们这儿的情况，在俺们山西境内，北洋是最大的。
1: 那衙门呢？
0: 衙门，衙门算个球，衙门管不了的事儿，让北洋管，看他管的事儿，他还管不了，还得北洋管。哎。北洋是老大，谁也惹不起呀、啊！
2: 哎，俺们问一下啊，四十三鞋怎么走？
3: 干嘛的？哦，
4: 几位兄台。
3: 哎，他妈的，这臭要饭的给爷叫兄台，这是你该来的地方吗？走走走，
4: 几位兄台，
3: 走啊！
4: 我是大姑县衙捕快，因办案途经此地。
3: 捕头。你一个县衙的捕头，来我山西做什么？
4: 这位兄弟，在下就是想打听。
3: 你在我这打听不着，就是这汾州的捕快来了，爷也犯不着搭理他。不过话又说回来，你这衙门的衣服不错呀，正好，出去办案缺钱了，蹲在大街上就能要饭了。
4: 这位兄弟，我就是想问一下，这是不是四十三鞋？
5: 四十三鞋。你知道什么是四十三鞋吗？想知道在哪儿？低头看看地，抬头看看天。你现在啊，就在四十三鞋呢。
4: 那正好，我找龙池。
5: 找谁？
4: 龙池。你们认识他？
5: 我当然认识他。你知道龙池是谁吗？
4: 在下不认识他，是有一位朋友让我过来。
3: 走！你瞎起什么哄啊你？你也不看看你这个德行！
4: 不，你先帮我通报一下。
3: 走！
6: 怎么回事？
4: 这位军爷，我是王家洛，大沽县衙的捕快。在下因为办案途经山西，有一位朋友让我过来找一个兄弟，但是门口这些却不肯为在下通报。麻烦问一下，你认不认识龙池？
6: 龙池？
4: 对。
6: 是四十三学镖头。将军怎么会跟你一个县衙捕快是朋友？你刚刚说有一个朋友介绍来的，他什么人？
4: 引荐我的人我也不太认识。
6: 兄弟啊，我看你啊多半是遭难了，天津离山西不近呢、啊。那拿着回家吧。
4: 多谢，兄弟，请留步。既然见不到龙池将军，麻烦把这封信交给龙池将军。多谢。

0: 你还穿什么？你们家燕姐，你还能穿豆子吗？啊，来，你认识个亲戚，你再想想。
1: 睁
0: 眼，你还有个亲戚，下次再把这种人放进来试试。
1: 走走走走走，扶冲一下。林渊，你要去哪儿？
2: 三军，
0: 刚刚在雁门口有个人被守卫拦着，他是天津
2: 大沽县衙一个捕快，
0: 说是有朋友引荐，要来见您。
2: 天津大沽。 这中尿地方的人都能照到我，咱是这种下来，跟着咱们俩混饭吃的废物啊，一律不见，轰走轰走。
0: 他有封信，说是引荐他的朋友写给大人您的。我是看这封信的质地有些不寻常才接下来的。玉板轩可是一等上品大人。

0: 将军，你在哪儿？刚刚在营门外头。将军。
1: 哪儿去了？跟他将军那人家，
2: 那个叫花子，好像已经走了。
1: 叫花子，他可是我的贵客，赶紧去把他叫回来。
3: 是，
1: 找不回来，我他娘崩了你。
3: 是。
1: 将军，
4: 龙池县邸，狮子蛇旺夹落，虽为一介捕快，却又渡到菜市。
5: 可受谢军校之制，与其带兵在陕西办案，此人所查之案关乎重重，先帝需倾力相助。好字画，好字画，大家来看看吧。您看这字画多好，就10文钱，您就来一幅吧。
6: 不了，孔孟之道，如此廉价。
7: 找到了吗？
6: 没找到。
7: 哎，兄弟，啊，那个，麻烦问一下，最近有没有穿着灵犀服饰的人路过？嗯，
6: 大概20几个人。
7: 哎呀，没见过，没见过。
4: 兄弟，我们专门来找您的，请您回营，我们将军正等着您呢。将军，嘿嘿嘿，贾洛兄弟，在下龙池，刚才多有怠慢，太狠，太狠了。
7: 王家洛，见过将军。
4: 哎呀，没那么多规矩啊，兄弟，这一路看来很是辛苦啊。啊，林玉。
7: 有，
4: 赶快带贾洛兄弟，洗个澡，换件衣裳，将厨房备宴，给贾洛兄弟接风。哎，兄弟，这可都是陕西的特色菜呀，尝尝，尝尝啊！
7: 多谢将军款待。
4: 哎，这个是招待贵客的，你先来。我兄长。 在新中啊，把贾洛的事情已经说了。哦，咱就按他说的做啊。从今天起，贾洛兄弟就是咱四十三县的人了。啊哈哈，真是，别停别停啊！这个关键呢，谢俊霄先给你调派30个士兵，全程由你指挥，以方便你查案追凶。
7: 果真如此。
4: 那真的是太感谢将军了，来，将军，坚持啊！这30个人呢，是你随时带着用的。如果需要，随时增至300人。贾洛兄弟，你对陕西不熟，兵呢，你也没咋带过，
7: 是。
4: 我打算再给你派一个副官。
8: 方便你在陕西做事，
9: 丁玉，你就辅佐贾洛，协助他查案追凶。
10: 丁玉，听候贾洛兄的差遣。
7: 多谢丁兄。
8: 父亲一路颠簸劳顿的，要不要先休息休息？
9: 不过是坐了趟车罢了，有什么劳顿的？
10: 王爷。 刚刚下人告知，日前内务府总管存清大人差人送来一样礼物。
7: 存清，这是什么呀？
10: 存清大人刘话说，他偶然得到了欧阳询的草年抄本，知道王爷你喜欢字，所以就专门呈上来的。嗯。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停一下，停一下！
3: 你拦我下来干嘛？
2: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3: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2: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3: 带什么？
2: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3: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进入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2: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3: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2: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4: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5: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5: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1: 好的。
6: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7: 车堵住了怎么办？
8: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 不要叫我再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
1: 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在中国西南部崎岖险峻的山区中，栖息着这个星球上最珍稀的物种之一。它们珍稀罕见，招人喜爱，而且极富标志性。它们可以待在这里，也可以作为 VIP 海外环游。这害羞温和的生灵就是大熊猫。生活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的大熊猫们正在惬意地享受早餐。这里是全世界人工圈养大熊猫最多的地方。明天一位从美国归来的贵宾将搬到这里，成为他们的新邻居。2013年8月，大熊猫宝宝在美国出生，他是旅美大熊猫天天和美香的第三个孩子。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宝宝是家喻户晓的动物明星。按照中美两国关于大熊猫的合作协议，海外诞生的熊猫必须在4岁前送返中国，参与到后续的繁育计划当中。

2010年，宝宝的大哥泰山已经回到了都江堰基地生活。现在3岁半的宝宝也将踏上回家的旅程。

0: 唐城负责宝宝回到中国后隔离检疫期间的饲养工作。在未来一个月的时间里，宝宝将与他朝夕相处。现在唐城需要为他装修新家。
1: 我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想去找一下和宝宝相关的他的一些资料，还有他在国外的一些情况。然后这段时间特地给他腾出了一个隔离区，他的圈舍也是做过好几次的清扫和消毒，也给他增添了一些玩具。
0: 每只熊猫都有独特的个性和习惯，尽管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宝宝能否适应回家之后的生活，仍然是个未知数。在这里，人工圈养的大熊猫可以安逸地生活，而在野外，它们的命运并非坦途。大熊猫的身影曾遍布从北京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广大区域。由于人类数百年的扩张和栖息地的破坏，这个作为野生动物保护的标志物种曾被推向了灭绝的边缘。解铃还需系铃人，在最适宜大熊猫生存的卧笼，工作人员启动了大熊猫野外放归行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是最早建立的大熊猫保护机构，工作人员多年的努力并不是为了建立一座动物园，他们的目的是把大熊猫还给自然。壮妹具备野外生存的自然本能，她需要将这些知识传授给自己的孩子。只有半岁的小核桃将在成年后被放归野外。高山丛林的深处充满未知的危险，依赖人类的熊猫永远不会处理大自然中的问题。要想让它们回到真正的家园，人类必须后退一步。

听见我们动静了，开始朝上跑了。大猫看见陌生人都开始哼叫了，那种哼叫是它那个保护幼崽一种状态。小猫也很警惕，朝上走了。

犯规的熊猫和人工圈的熊猫有一定的区别，这游客观赏那个熊猫啊，看见人不会怕的，不会躲的。像我们这个野外犯规的熊猫，第一反应就是看见人或者是有什么异动的话，第一时间就是警惕性很高的，就爬到树上或者是爬到竹林里面去。

0: 经过一天一夜的长途跋涉，宝宝终于抵达都江堰基地。与宝宝一同前来的还有他的一位老朋友。
1: This part comes off separate from this part.
2: Okay.
1: So this can come out first and then this part.
2: Okay.
3: 回家了，回家。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目前，浙江新正丰数控科技有限公司投资10.8亿元建设的 AI 智能创富基地项目正在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加速推进。该项目占地99.89亩，打产后将年产2000台套磁悬浮高速机床，年产值达20亿元，为区域高端装备制造和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注入新动能。
1: 项目现场一派繁忙，主体结构初具雏形，1号车间5层混凝土框架已封顶，2号车间钢结构正有序安装，多台挖掘机、吊机同步作业，近50名工人分组施工，钢筋绑扎、模板支设等工序高效推进。项目于2025年12月摘地，2026年1月入库，目前处于装机施工阶段，一季度完成投资超5000万元，计划2026年12月试生产。
2: 项目分两期建设，然后一期是生产车间一，跟生产车间二。生产车间一现在是在做3层的顶板直模，然后车间二是在做剪刀身的吊装，钢柱钢梁已经雕完了，主体结构的话，下个月这两栋应该就是全部封顶了，然后就做里面的一些砌墙抹灰，初步计划是9月份到10月份左右，然后就是竣工验收。
0: 据介绍，浙江新正丰数控科技有限公司选择杭州湾上虞经开区，源于3重吸引力：一是浙江浓厚的营商氛围与高效政务服务，让企业少走弯路，加速发展；二是国家级经开区的优势配套，提供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专班全程护航解决实际问题。
2: 三是产业集群优势，这里聚集大量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企业与公司下游客户无缝对接，为拓展市场提供广阔空间。这边配套比较多，你像附近的卧龙啊，还有金盛机电啊，这边都我们都是可以给他们做配套，然后这边来这边的话，业务会提升很多。这些路上这些干净的整洁程度啊，然后一个是从政府部门一些服务态度这个方面来说的话，都是。
0: 比其他地方都要好很多。项目建成后，将新增建筑面积约13.5万平方米，引入高端模具制造、伺服电机等数字产业链环节，推动产业融合。杭州湾上虞经开区正以一流营商环境和产业配套，持续吸引优质制造企业集聚，加快打造长三角高端装备制造新高地。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3: 近日，梁湖街道原梁湖大道正式更名天香楼路并通车。这条承载本土历史文脉、串联多处民生配套的城市道路顺利投用，有效完善城南片区路网结构，大幅改善沿线居民出行条件，尤其为群众就医、通勤、生活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为城南片区发展再添新动能。记者在天香楼路附近看到。 道路路面宽阔平整，标线清晰规范。该路为城市次干道，西起百凤公路，东至上元路，因毗邻梁湖华山居委历史地标天香楼，道路由此得名。在优化交通功能的同时，传承本土历史文脉，延续地方人文底蕴，让道路建设与地域文化深度融合。 作为梁湖核心区域的重要通道，天香楼路连接绍兴市上虞中医医院、康养中心、良辰家园及城南生活服务配套区，成为周边居民日常出行的关键路径。过去就医、购物绕行的问题得到缓解，通勤效率明显提升。该工程同步实施排水、桥梁、交通设施及绿化建设，标准完备。 随着道路投用，梁湖街道民生配套短板进一步补齐。目前 S307省道梁湖先行段正加快建设，华东村、红珊瑚村拆改区块同步推进。未来，该省道将打通城南与城北新104国道的联系，打造上虞南部重要交通干线，拓展城市发展空间。 天香楼路通车是梁湖街道聚焦民生需求、完善市政设施配套、优化人居环境的务实举措。下一步，梁湖街道将持续加快辖区路网、市政配套、商住项目建设，不断织密内畅外联的交通网络，完善城市功能布局，聚力打造宜居宜业、活力满满的城南新城，让城市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群众。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0: 为有效应对强降雨、台风等极端天气带来的安全隐患，提升电力防汛抢险和应急处置能力，近日，区供电公司在117千伏曹娥变电站组织开展防汛应急实战演练，全面检验防汛预案成效，锤炼应急队伍实战能力。本次演练模拟辖区发布防汛二级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

0: 突降特大暴雨导致变电站电缆沟积水，排水系统超负荷运行。预警发布后，变电站立刻启动24小时值班机制，应急人员迅速到岗。各小组对站内设备区围墙护坡、电缆层、积水井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 演练进入实战阶段，现场雨势持续加大，站内积水快速蔓延。现场指挥人员立即启动最高等级应急响应，抢险人员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快速完成应急电源切换，保障站内核心设备稳定运行。与此同时，大型排水车移动抽水泵同步开启，全力抽排积水。各岗位人员紧密配合实时联动，紧盯水位变化和设备运行状态，各项抢险工作紧张有序推进。 整场演练流程完整，处置规范，全面检验了防汛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提升了队伍快速响应、协同作战和综合抢险能力。下一步，区供电公司将认真梳理演练亮点与不足，持续强化应急技能培训和常态化应急演练，做实做细各项防汛举措，全力保障汛期辖区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守护群众生产生活可靠用电。全媒体记者陈毅超报道。
1: 日前，为期2天的上虞牙科医院杯2026年度上虞区气排球公开赛圆满落幕，全区22支代表队、200多名爱好者参赛，秉持“我运动我健康，快乐气排球”理念，以赛会友，切磋技艺。比赛当天，滨江小学体育馆内气氛热烈，队员们攻防有序，配合默契，发球、垫传、起跳、扣杀、拦网，动作连贯流畅。 气排球在网间飞驰，每一次精准传球与奋力救球都牢牢吸引着全场目光。据介绍，气排球运动兼具竞技性与趣味性，门槛低、强度适中、老少皆宜。它既能强身健体，又强调团队协作，在上虞群众基础广泛。本次比赛设男子老将组、女子老将组和青年混合组三个组别。
2: 这次活动是我们回馈家乡、践行社会责任、奋力支持。今后我们也会继续支持全民健身，用实际行动扛起本土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1: 近年来，上虞区持续完善城乡体育设施，常态化举办群众的文体活动，搭建全民参与、互动交流的平台，推动全民健身走深走实。 本次赛事既是竞技舞台，也是交流纽带，进一步激发市民参与热情，鼓励更多人走出家门，走进赛场，乐享健康生活。全媒体记者孙金报道。
3: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APP。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1: 饺子，一起吃才行。
2: 慢点吃。

0: 吃饺子了。
1: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天空阴沉，有时有阵雨飘落，空气中满是潮湿的气息。接下来从明天开始，将进入梅汛期的第二轮降水集中期，一直到23号，受梅雨带影响，会有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持续的较强降水。通俗的话来说，就是雨要下个不停了，而且有些地方雨量会很大，大家要记得关好门窗，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但比起生活上的不便，更需要关注的是安全问题。持续的强降水可能会引发小流域山洪、城乡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家里住在低洼路段的朋友一定要多加留意，经过山路、临水路段的朋友也要多多注意路况信息。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有时有阵雨，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偏东风明天转偏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最低气温23到25度，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4到29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2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30到50。百官阴转阵雨25到29度，曹娥阴转阵雨25到29度，东关阴转阵雨25到29度，松下阴转阵雨25到29度，张镇阴转阵雨25到29度，丰会阴转阵雨25到29度，道墟阴转阵雨25到29度，上浦阴转阵雨25到29度，汤浦阴转阵雨25到29度，下馆阴转阵雨25到29度，永和阴转阵雨25到29度，梁湖阴转阵雨25到29度，义亭阴转阵雨25到29度，小月阴转阵雨25到29度，谢塘阴转阵雨25到29度，长塘阴转阵雨25到29度，盖北阴转阵雨25到29度，岭南阴转阵雨25到29度，晨曦阴转阵雨25到29度，丁宅阴转阵雨25到29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阴转阵雨25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上鱼三农》。车厘子果肉细腻，甜度醇厚，一直是深受大众喜爱的高端鲜果。长久以来，高品质车厘子多依赖外地引种、进口供应，本地规模化种植更是行业难题。然而，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与多年的农业技术攻坚，曾经水土不服的外来佳果，如今却在我区义亭这片沃土上扎根生长，并迎来了丰产。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义亭镇车厘子种植基地。大家可以看到呀，连片的果树上挂满了红彤彤的车厘子，圆润饱满，色泽鲜亮。很难想象呢，在咱们江南水乡的上虞东部片区，能够成功培育出这种喜冷凉气候的水果。而这背后呢，离不开种植户的执着探索和农业技术的有力支撑。
2: 这片由两座大棚构成的种植试验田地，是果农龚浩军返乡务农、潜心深耕车厘子种植的小小天地。放眼望去，两座大棚内绿意葱茏，透亮饱满的红金两色车厘子挂满枝头，在光影交错间泛着诱人光泽。大棚湿热的空气中透着一阵阵清甜的果香。
3: 那个我是2019年从辽宁到我们上虞的，当时呢，就是因为我们在辽宁，我在这么多年之后呢，技术的方面基本上都已经掌握或者成熟了，然后呢，我就是因为当时我们这边，老百姓啊，是一些果农啊，经常我们在沟通嘛，他们当时提到就是在。我们南方地区这个车厘子呢，根本种不好啊，遇到很大的困难。我当时就是抱着一定要回到家乡，把我们这个北方的果树全部的能够种到南方来，然后能够成活，然后能够打破他们这种传统的观念。
2: 热爱是龚浩军逐梦农业最纯粹的底色。原本从事实业的他，多年来始终割舍不掉自己对农业的热爱。于是携手合伙人远赴辽宁大连、内蒙古等地，搭建专业化车厘子培育基地，从冷棚、暖棚、三七棚到连体棚，他逐一钻研各类棚式的温控、湿控与管护技术，在育苗、繁育、枝条修剪、水肥调控、病虫害防治等全生长环节反复实操打磨，积累经验。今年深耕细研，龚浩军熟练掌握了全套车厘子的种植技术，逐步成长为被业内广受认可的本土种植土专家。
3: 这个书呢，我基本上就是在平时业余的工作之余，利用晚上的时间，通过自己的工作积累或者一点经验心得，然后慢慢的自己通过那个电脑编辑啊，或者有些手稿啊写，这样写起来，然后就到最后我。把它存到电脑上面，做成了一个电子稿的，就是一套那个我们南方，适合我们南方全年那个车厘子管理的一本书籍。
2: 很多人普遍认为北果难种最大的技术难题是控制温湿度，但龚浩军告诉我们，除了控制好温湿度，在车厘子的品种选择上也是颇有讲究。车厘子是典型的跨年蓄能型果树。当年的果实品质、挂果数量完全取决于前一年的养分积累与休眠储能情况。相较于普通水果，车厘子对越冬环境、土壤肥力、秋冬温湿度的要求极为苛刻，这也是江南地区很难种出高品质车厘子的核心原因。
3: 到我们南方来，你第一个肯定要选择适合我们南方的品种，因为在北方接触了这几年，因为它这个车厘子呢，最重要的也是。

0: 伴随着阵阵果香，不少市民趁着好天气，带着家人专程驱车前来体验采摘乐趣。现场，市民涂银燕正带着母亲和儿子穿梭在葡萄架下，仔细挑选采摘着。
1: 啊，今年的葡萄比往年的要甜，然后颜色也挺好看的，个头也比较大。今天带着我的妈妈跟儿子一起来，觉得能尝到这样的葡萄挺幸福的。
0: 为了拉长采摘期，抢占市场空窗期，该北镇通过引进新品种与数字化设施栽培，大力发展早熟葡萄。早在五月初，这里的首批葡萄便以早自觉打响了头炮。
2: 有两个品种，一种是能太湖，一种是天空墨玉，就是这两个品种的早熟品种，就是有两个特色啊、哦，一个是有股玫瑰香味的，一个是有一股清甜的香味的。
0: 应柏峰所说的天宫墨玉是由浙江省农科院选育的特早熟葡萄新品种，作为下黑的芽变品种，它不仅极早熟，而且果皮自然蓝黑色，肉质脆爽，味浓甜，无涩味。南太湖同样属于极早熟品种，在设施栽培下，果实散发着独特的紫罗兰花香，果肉脆硬香甜，口感极佳。盖北镇素有中国葡萄之乡的美誉，现有野藤葡萄种植面积1.2万亩，常年培育68个优质品种，依靠独特的地理优势与现代化的精细管理，今年这些早熟葡萄依然保持着较高的品质水准。
2: 这个葡萄销售现在都还可以，产量一般在2500斤左右，这个价格嘛，总15块钱一斤。但就是供不应求嘛，现在，卖得很好的。
0: 从田间采摘再到端上餐桌，15元一斤的亲民价格以及供不应求的订单，折射出盖北早熟葡萄强劲的市场竞争力。近年来，盖北镇依托野藤葡萄国家地理标志品牌，持续优化品种结构，大力发展采摘油与智慧农业，使葡萄种植成为当地老百姓实实在在的甜蜜经济。全镇葡萄采摘季可从5月持续到11月，长达7个月。这颗小葡萄正成为带动一方农民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金串串。好，以上就是今天上虞三农节目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今天，我们对宇宙已经有了全新的认知。太阳和月亮不再是神话故事的主角，它们只是两颗大小不同、离我们远近不同的星球。世界的起源也不再是盘古的开天辟地，而是源自138亿年前的一次巨大爆炸。那次爆炸后，仅仅过了10^-43次方秒，空间和时间产生了。当然，人类所有的认知都还在不断更新中，我们此刻的表述也只是现阶段最为人们接受的一种可能性。

这次爆炸发生约10亿年后，宇宙中逐渐形成了数以亿计的恒星和星系，其中就有我们人类所在的银河系。差不多距今46亿年前，银河系里一颗超新星的爆炸又成就了早期的工具相当粗糙，我们称之为旧石器，但人就此拓展了获取食物的途径，渔猎。他们制作捕猎的陷阱和插鱼的器具，把磨尖的石头绑在木棍上当武器，搏杀那些比自己更灵活更有力量的动物。小小一块肉带来的能量，可能比花数小时进食植物获取的还要多。肉类富含脂肪与蛋白质，杂食令人体变得强壮，花在进食上的时间也大大减少。而火的使用让人类吃上了熟食，用火的痕迹在中国多地的考古发掘中都有发现。可以想见，几十万年前的人最幸福的时刻，可能就是围坐在篝火边，享受美味、温暖和安全。身为这个星球上最具智慧的物种，学会用火和取火的人类，拥有了对抗自然的有力工具。但置身残酷的丛林竞争中，绝对力量的悬殊令危险无处不在。在大型动物的世界里，人类处于食物链末端，时常被饥饿的猛兽环伺。我们在中国北方的阴山岩画里见到了老虎的形象，这或许就是某一天虎口脱险的人决意留在石头上的记忆和祈祷。人总是对高于自己的力量产生崇拜，于是他们把崇拜的动物刻绘下来，这在各种文明早期都可以见到。丛林是生存的战场，每个存活下来的人都经过了艰苦卓绝的奋斗。今天照耀着我们的太阳，以亘古不变的东升西落，见证过不知多少代人的生命接力。气候在改变，环境在改变，人也在改变。迁徙是常态，哪里食物丰沛，哪里安全舒适，就去哪里。通常他们会沿着河流向从未涉足的区域进发，这样一走就是数十万年，仿佛在大地上缓缓地流浪。活动范围在增加，人的能力也在增长。我们看到人类已逐渐能够制作便于携带的细石器工具或者复合型工具。这样的行走总会有一个结束。在距今8000年左右的某一天，一群人来到了一处三面环山的台地，有一条河绕着台地拐了一个近乎90度的弯，然后向远方流去。经验告诉他们，高高的台地以及环绕的河流意味着天然的防御，既能避开洪水，又能阻挡野兽。如果把视野再放大一点，会发现他们身后是绵延数百公里的巨大山脉，远处则是一望无际的广阔平原，黄河横穿而过。他们选中的这个地方，今天我们称之为慈山，位于黄河北岸太行山东麓。

一段新的历史从这里开始了。在荒野中漂泊的疲惫先民意外发现这宜居之地时，应该是喜悦的，但停留一段时间后，他们又一次面临抉择，是像往常那样跟随季节变化再次迁徙，还是在这里止住脚步。我们猜想，谁都没有充分的理由说服对方。最终，一部分人选择延续传统，继续上路，另一部分人则留了下来，无论寒暑，都不再离开。对后者来说，这是一次新的冒险，因为他们选择了改变。从迁徙变为定居，他们能活下去吗？他们会活得更好吗？把自己的命运和一片土地紧紧连接在一起，当时的人们一定不会想到，这将会带来怎样不可磨灭的影响。而我们知道，土地从此成为中国人生命的一部分。对于整个中国大地而言，这样的变化是一个史诗般的历程，其间充满了得与失。乃人在创造家这个字时，特意取了两样事物，屋顶以及被驯养的动物代表猪。为了安定这个朴素的心愿，中国人从此专注于对家的营建，这份热爱至今不变。而真正促成这一切变化的核心，是两粒小小的种子，素和道。它们即将长久地连接人和土地，并深刻地影响中国和中国人。它们原本是自然界毫不起眼的杂草，素即小米，它的祖本是狗尾草，道的祖本是野生稻。前者主要在北方的黄河流域，后者主要在南方的长江流域。它们在各自的世界里默默生长着，直到距今10000年前后，中国南北大地的先民们仿佛心有灵犀一般，分别从他们身上窥见了农业的奥秘。农业出现的时间大致是人类开始尝试定居但尚未完全定居的时代。那时的人有了相对固定的生活据点，但在某些特殊的时段，例如冬季，他们会短暂离开，之后再回来。而农业的产生，彻底打消了他们对定居的顾虑。他们决定相信土地的承诺。很难考证是什么样的灵感触发人类进行这场伟大的试验。就像驯化动物那样，有一天，中国人开始了对植物的驯化。慈山人的祖先很早就知道，一些草本植物的果实不仅可以吃，掉进土里还会生根、发芽、长。但先民们已经行动起来，他们尝试把野生植物的种子埋进家附近的地里，方便来年采集，也不用担心与人争抢。在植物与土地的单纯关系中加入人的因素，这便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有意识的种植。在北方，人们选种了狗尾草；在南方，人们选中了野生稻。这片被季风眷顾的大陆，没有辜负每一粒种子对它的期待。我们现在知道，10000年前那次地壳运动，两大板块相撞，喜马拉雅山脉和。

0: 青藏高原隆起，都是在为这个遥远的新时代做准备。肥沃的土壤，充足的水分，温暖的阳光，四季分明的气候。冬去春来，埋藏在地下的种子被唤醒，新芽萌发，一点点钻出地面。大地果然不负所托。人类无疑更喜欢那些穗大、饱满、味香、口感好的果实，播种时便会有意选择。人类也会朝着便于人工收获的方向育种，比如野生稻，原本匍匐生长，不一定每年都结籽，且成熟时间不定，在人的定向培育下，最终它们变成直立生长，成熟期趋于一致，生长周期也缩短到一年内。但这是一个比想象更为漫长的改造过程，直到千年甚至更久过后，北方的狗尾草和南方的野生稻才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粟和稻。很难说究竟是我们驯化了植物，还是植物驯化了我们。播下种子的人总是期待收获，为了这份预期，我们更加坚定地守在了土地上。实际上，慈山先民在驯化粟之外，还最早开启了对核桃的种植，并同时驯化了一种名为黍的作物。考古工作者在慈山文化遗址清理出88个存有粟和黍的窖穴，若按体积换算成新鲜的粮食，或有数万斤。这也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粟和黍最多的文化遗址。粟和黍最早诞生在10000年前的海河流域，在距今约8000年左右的辽河流域、渭河上游地区、山东太宜山地边缘地带都可见踪迹。在距今65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早期，粟和黍已经在北方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差不多也是这一时期，产量更高的粟在农作物中的比重逐渐超过了黍，成为北方先民的主粮。在原产于西亚的小麦尚未翻山越岭来到中国前，统治了中国人的饭桌数千年。
1: 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上虞电视台新。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